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激活城市甜蜜文旅消费活力，我市于8月15日至20日全域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4大板块18项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目前呢，重点点位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0: 为普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鼓励引导大众骑行，推广安全文明骑行风尚，推动自行车之城建设，市文明办推出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进社区系列活动。
1: 2026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18号到19号在百泉渊水公园京南后海特色商业街区举办。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弘扬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10场相亲活动静候大家到来，期待您在这儿邂逅美好情缘。
1: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

0: 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那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连日来，台风白海豚给。

0: 担心客户端。
1: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8: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周五了，限行的尾号呢是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8: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觉得这种感觉太惬意了，太舒心了，就想过上这种日子，什么感觉呢？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在哪儿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聊一聊。
0: 哎，没错，毕竟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嘛，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放松的方式和习惯。那有的人喜欢钓鱼，有的人喜欢，那刚刚不是还说了吗？有打了三天麻将的，哎呦，我天！这是放松。其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真不觉得累。
8: 是的，
0: 真不觉得累。
8: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夏潇，久等了久等了，说去年的十一月份和妹妹老公夜爬了华山，玩了三天，其他时间都是上班带娃，无缝衔接。
0: 所以觉得这样的这个其实是
8: 不用带娃也不用上班的日子，就是我彻底放松，
0: 彻底放松，
8: 夜爬华山啊。
0: 华山其实还挺险的。
8: 对。像这个秋冬季节呀，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装备啊。
0: 小丑鱼
8: 夜爬了。
0: 工作压力大，请两天假来了一趟旅行，彻底放松一下，舒坦。结果呢，旅游回来这压力更大了，花超了。
8: 你出去玩就跟装修房子一样，你不花超是很难控制这个预算的。人家从小家长不说了吗？穷家富路，对吧？你出去玩的时候，你
0: 出门得带着钱。
8: 对，你别算计那么多了，你主打一个来都来了，那文创雪糕咱得吃吧，来都来了，这景区门票贵咱也得进吧。你花超了，那些特色美食咱该享受也得享受啊，人家特色的演出咱该看，买门票咱
0: 也
8: 得买、
0: 也得看，因为毕竟你去这一趟，你指不定下回来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了。
8: 来了，你想想你路费得多少钱呢？咱那不体验这些更亏了。
0: 咱也不是上一辈，就比如说，就我爸人家是这样，怎么着呢？去到一个地儿，站门口拍一张照片，
8: 来了
0: 走了，
8: 有牌子，
0: 真省钱，真省钱，
8: 只要是你这现在去旅行啊，想去的地儿，那就不计成本，回来之后一搂，哎呀，确实是啊，
0: 花超了，
8: 这个账单当时没太留意，回来之后一看，呵。
0: 不过
8: 不忍直视了。
0: 不过话却说回来，花超钱花超，咱再挣嘛，对吧？
8: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的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

0: 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到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世恩，说百泉大道上啊，就是在渊水路这一块是有一辆车撞了护栏，大家注意避让。
1: 百泉大道渊水路撞护栏，
0: 那个附近是吧？
1: 你其他的
0: 渊水公园这一块，
1: 嗯。
0: 怎么的，你在回忆那块有没有护栏呢？
1: 不是，我在想，因为中间百泉大道中间的话，它不是它这个这是那个水泥墩子嘛，对吧？然后我在想是到了哪一段它才会有护栏这个东西。
0: 你别琢磨了啊，反正从百泉大道上走的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
1: 我们的事故车辆，
0: 对，感谢我们施恩的提醒。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大哥收到了，说这哈哈哈，坐四个坐火车4个小时，这个坐4个小时硬座不行，打4个小时麻将没问题呀、啊。
0: 只要站住我的精神，他就没有空想我到底累不累了。
1: 你要照这么算的话，我要是坐4个小时硬座，其实我也有点受不了。你要是说打4个小时麻将，我也完全没问题。
0: 有时候你想想、啊，
1: 我能坐住，
0: 你坐四。坐硬座好像觉得挺辛苦的，但你有的坐办公室的朋友可能是一天在这儿你能坐8个小时，你赶上

0: 忙的时候，您不忙，可能你抽空起来活动活动啊，喝点水，接个水呀、啊，出去转一圈啊、
1: 嗯，
0: 别的那个办公位上你溜达溜达呀。你赶上你忙的时候，你确实是您在这儿坐一天。你想想，你要是这种硬座，你都坐到上海了。
1: 哎呦呵，这么命苦吗？这么命苦吗？
0: 想想也行，是吧？也不是不能忍了。
1: 目测月亮，这几天呢，每天把自己灌多，要不然是。想太多睡不着、啊，
0: 木子未凉最近心情有点不太好啊，是有点 emo 吗？
1: 遇见什么事儿了吗？
0: 嗯、
1: 来跟我们这俩这个树洞树坑，
0: 来
1: 倒倒
0: 苦水。
1: 对，
0: 不要用这种方式、
1: 啊，
0: 家人也会心疼，对吧？毕竟身体也是咱自己的，可能当时你会觉得，哎呀，每天晕晕乎乎、迷迷糊糊的，能睡个好觉啊、也不用想太多了。但是还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不利。
1: 小虎呢特别理解，
0: 嗯，对，有事儿解决事儿，你理解什么呀？
1: 因为小虎也喝酒啊，
0: 你喝酒跟人家喝酒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微凉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坎坷，
1: 嗯，灿灿
0: 解决一下。
1: 灿灿收到了，说这个一路上听你们俩主持人播节目，心里是舒服的。
0: 别这么说，说到我们俩明后天都不好意思休息了、
1: 啊，你还有这想法的？
0: 嗯，每次我都特别的愧疚。
1: 哎呦，好惨呐、啊，咱们俩。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啊！您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用的什么样的方式呢？

0: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呢30度，最低气温21度。而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白天的局地是中到大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您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留言。
1: 问到后台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哎呦呵，
0: 怎么这个点儿还没有

0: 安全感的这个一个环境，一个小窝搭建的。我觉得跟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小角落应该是一个感觉了。
1: 所以你这么玩过是吗？
0: 你小时候没玩过吗？你小时候没搭过小窝吗？
1: 我小的时候是这么玩过，但是我大了没这么玩过。
0: 你想想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是真的挺踏实的，挺放松的、
1: 啊？这还真是。还有小男孩啊，可能就是爬上爬下的，就是喜欢玩什么的，就是老家那个麦秸垛，你知道吗？麦秸垛呢，给它掏空之后，自己钻进去。
0: 哦，有麦香味儿。
1: 哎，对。
0: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钻在衣柜里，就是放了好多被子，落了好多被子褥子的那种衣柜，你打开门，然后灯爬上高的哈，窝在那个里边，就好多层被子的那种感觉，也挺踏实的。
1: 继续来关注大美，说到了说最放松就是上周末吃完烧烤，老人哄睡孩子，跟老公出去唱歌。KTV 里吼吼，再喝点8+1，得劲儿。你看
0: 看娃的世界，
1: 这个，所以那句话，结婚嘛，怎么能跟谁都一样呢？两个有
0: 趣，这孩子你就带吧，一带一个不吱声，谁带谁疯。
1: 两个有趣的灵魂。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上一次的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
2: 行凯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行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路小康说，放松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
1: 彻底放松啊，
0: 在百泉渊水这儿睡了一晚上，手机也放车里了，没人打扰，吹着自然风，与世隔绝。
1: 露营是吗？
0: 真的不会慌吗？真的不慌吗？手机也不在身边。
1: 百泉渊水公园是有熊啊还是什么？
0: 不是，就是你没有手机在旁边，你会没有安全感，你真的你就确保这一晚上没有人找你啊？
1: 目前应该是没有的。
0: 那么想想其实挺爽的。
1: 对，是。然后那地儿它景也挺好，挺好。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一直到15号，包括18、19号都是有降雨过程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播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咨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为大家梳理城建、楼市、便民消费、餐饮、文旅、文化活动全部本地适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通知与城市

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出租车、军警救护黄衣车辆不受限行约束。城建利好接连落地，近400亩牛尾河营地公园完工，紧邻牛尾河骑行绿道，配套骑行休息区、草坪露营区，骑行休闲又多一处好去处。沙河发布征地公告，征收两宗土地用作工业建设。内丘中学高中宿舍楼规划公示采用装配式施工，提升校园住宿配套。楼市拥军福利栏目直播各大楼盘活动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持续开展，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服务费减半，全市29家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近期呢，还将开通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也能登记购房意向。今天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准时开播，律师解读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相关法律安全要点。多个楼盘推出限时活动，红树长河湾精品样板间即将开放。15号，万腾智慧城举办国风电音狂欢夜，美坤美辰业主生日会同步开启。德明唐乐府清盘推出10重万元优惠。乡政朗月二期燃气验收完成，长安府车库顶板施工顺利通过。广宗巨鹿楼盘分别推出现房让利、赠送储藏间、车位使用权等置业福利。那么城市新规提醒，15号起公共场所禁止高音喇叭扰民，违规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

0: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1: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1: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0: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贾信律师事务所的刘紫薇律师。刘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咱们的节目，我是河北贾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紫薇。
3: 欢迎刘律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刘律师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方说新房装修啊，老房翻新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很多家庭的大事，因为我们总想把家改造的真的是舒服又好看，但是啊，这个装修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关起门的自家事儿。你想，一边是这种拆改墙体呀、乱堆建材带来的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另一边是选施工队伍，包括签合同、工期延误、漏水损坏邻居家财产等各类装修纠纷。所以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结合这相关的法律规定，跟大家聊透家装两件核心大事。第一个就是装修哪些绝对不能碰，守住房屋的安全生命线，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怎么避开装修当中的一些法律的坑，然后发生纠纷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所以接下来请刘律师跟大家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和讲解。其实啊，很多业主朋友都有一个

0: 误区，说你看房子是我的，我买的，我掏钱的，我这屋里啊想怎么砸怎么砸，想怎么装怎么装。刘律师，这个想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0: 嗯，
1: 在我国这个民法典的272条其实就明确规定了，业主对房屋的专有部分，咱们就是享有一个使用权。
0: 嗯，
1: 但是咱们对这个专有部分的行使权利，它也不能去危及建筑物的整体的安全，
0: 是
1: 不能损坏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0: 哦，
1: 对，你比如咱们家的梁啊、柱啊、承重墙，看似是在咱们户内，以为是咱们的，咱们随便改随便拆，但其实不然。
0: 对，
1: 就是这些梁啊、柱啊，它有可能是承载的是整栋楼的重量，楼上楼下的这些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0: 对，
1: 也是靠这些梁柱。所以你擅自拆改的话，不是不光要赔钱，严重的有可能你还会追究一些刑事责任。
0: 你看看，
1: 对，这些比较危险。
0: 对，很重要啊。所以说装修第一步，咱不是说先看一个效果图，我怎么让它做出来我想要的那种，我随便的去拆改，而是一定要先守住安全的红线。
1: 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重点聊一聊，比方说家庭装修的一个结构安全问题。因为啊，很多听众也是比较关心的，说你看家里哪些墙到底不能砸，但是网上吧，因为大家现在遇到问题先去网上找相关的一些解答，然后网上就有不少土办法，比方说可以敲一敲听声音哈，然后量一量这个墙的厚度，或者听装修师傅说，哎，这个墙没事咱可以拆可以砸。那这些判断靠谱吗？
1: 这些都是一些民间所谓的民间的办法吧，其实并不靠谱。
0: 嗯，
1: 咱们的那个承重墙呀、剪力墙、梁柱、楼板、楼梯，还有连接阳台的一些混凝土的墙体，这些绝对是不能私自拆改的。
0: 嗯，
1: 哪怕是那种非承重的填充的隔墙，也不是说你能凭经验就可以随便乱拆，就听一些装修工人说没关系，这能拆那能拆，那都不可以，就是只是凭经验去想当然。然后很多的他这种隔墙是承担一种就是地震啊、抗震呀、防火或者管线的一些防护作用。你随便要是拆除这个，如果一旦地震来临，就是对咱这个墙体的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大家可以这么想啊，你就这么想，如果说非必要的话，一些开发商他也要考虑成本，他不会给你这儿平白无故的加个墙啊、加个什么梁啊、加个柱的。所以说他既然这么盖了，他是
1: 有
0: 原因
1: 的、
0: 有
1: 一定
0: 的
1: 道理的。
0: 对呀，所以大家这么想啊，就跟咱盖房子是没必要的，干嘛要砌那么一朵墙，那不是浪费钱吗？对吧？
1: 没错。
0: 那开发商他更加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那刚才我说的这个敲墙听声音、看厚薄、听工人经验，这些是不靠谱的是吗？
1: 对，都不靠谱。
0: 嗯，
1: 都不能作为咱们施工的依据。咱们应该是第一先去查阅这个房屋的原始结构的图纸，去找可以找物业呀、开发商要这个图纸。第二就是找物业调取一些相关的资料。如果实在是都拿不准，还是想拆，咱们去可以咨询一些有资质的设计或者是鉴定单位，咱们去现场看看，问问这个专业人士，这个墙能不能拆，那块墙能不能改。这样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物业公司啊，他只有这种巡查或者告知你的义务。但是他没有具体能不能决定你这个墙能不能拆，这个墙能不能砸。物业跟这个装修工人，他没有都没有这种资格，咱们还是要去找专业人士，专业人办专业事嘛。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找这种有资质的设计或者是鉴定单位来现场核查，不把这件事一定要弄妥，因为安全无小事，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砸墙，还有哪些高风险的装修行为是普通业主可能容易比较忽略的呢？
1: 大概给大家举6点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拆墙过洞。就是咱们也喜欢在这个承重墙上砸一些洞，然后弄一个好看的造型，然后觉得这个承重墙可能有点碍事儿，我想砸了显得空间大，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还有就是商梁洞柱，咱那个房梁啊、柱啊、楼板上面开槽打拱，我想弄一个也是为了好看，我弄一个这种造型，打一个这个孔，弄一个灯什么的，凿掉了混凝土，把钢筋打穿，这些对墙体的危害还是比较严重。
0: 对。
1: 第三就

0: 是楼板超载，就
1: 这
0: 是，
1: 个可能很多朋友意识不到，或者没
0: 对，
1: 有注意到过啊，怎
0: 对。
1: 么楼板还能超载呢？
0: 就是很多人不说，我不砸墙，我不砸承重墙不就行了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咱们装修会往房间里头堆很多建材，
1: 对。
0: 会有可能也会砌凿一些厚重的隔墙的一些板子。比如说我这个房间，我感觉它有点大，我是不是
1: 想
0: 可
1: 隔
0: 以
1: 开。
0: 砌？对，我砌一个墙，我把它隔开，或者是家里头我弄一些装饰东西，我放一个，我喜欢鱼缸，我喜欢养鱼。我装一个特别大的鱼缸，或者是我做一个造型，弄一个好看的假山呀，然后这些有可能就会超出咱这个楼板的设计荷载，会把这个楼板压坏啊。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建材咱要分散堆放，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堆，然后咱们用完的东西要及时转运。然后有需要重型的这些设备进场施工的话，咱们也要提前做一下这种重量的一些荷载的负荷，咱看这些东西，楼板能不能承重，别这
1: 对，
0: 个把楼板压塌，有可
1: 明
0: 能
1: 白。
0: 涉及到楼下的安全了。
1: 没错，而且您刚才说点儿特别重要，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我把这个砂石、水泥，或者有一些甚至家里边还会进点其他的一些装修的材料往那儿一堆，他不考虑这个楼板的承重。像您说的，其实这点还挺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就不在意，以为这个楼板很厚，是吧？应该不会，这些认为这个石材应该不会把这个楼板压塌，但是咱都是不是专业的，都会想当然，想得太轻松了。
1: 大家这方面还是一定要注意。除了刚才您说的，不要拆墙过洞，上梁动柱的行为咱不要有，还有楼板超载也要注意。还有哪些是可能普通业主比较忽略的高风险的装修行为呢？
0: 第四点还是要讲一些，就是随意的去改造阳台或者厨卫。本来我这个房间是一个，厨卫，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合理啊，我想把这改成阳台或者改成这种卧室啊，就是改变了这种位置，然后乱改这个防水层，但不做避水实验。本来我这个屋子它不是这种
1: 能拿来做这个卫生间的。
0: 对，但是我就想让它做卫生间，但是我不
1: 不
0: 去做
1: 做
0: 防
1: 防
0: 水，
1: 水。
0: 很有可能以后未来你真的要流水，可能就是会把渗入到底下，会淹到这个楼板，
1: 对。
0: 对楼下也会造成这种楼板阴湿这种方面的隐患。
1: 还真的是啊，这方面也要注意，不要随意改造厨卫。他当时开发商这个屋拿来做厨房，那个屋拿来做卫生间，它是有相关的一些布局的，尽量咱不改变，对吧？
0: 第五就是私自改动这个燃气啊、供暖管线、消防管线，封堵公共检修空间。你封堵就公共检修空间，未来一旦有什么安全隐患，我不能及时的去排查，会耽搁咱这种安全的。
1: 明白。
0: 第六就是改动外立面，外墙私自开窗呀，封露台，破坏保温层，占用楼道堆放建材垃圾。这个占用楼道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旦有消防，如果有火灾或者什么的，不能及时去救助，这个对人身危害还是比较大。
1: 对，咱们平时看过的相关的一些案例，说实话，教训非常非常惨痛。包括咱们整个小区有一些消防通道，那
0: 占
1: 就
0: 用
1: 尽
0: 消
1: 量
0: 防。
1: 不要堆着，比方咱停放电动车呀，或者是放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堆放其他东西，会影响像您说的。一旦出现这种火情的时候，消防车进不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延
0: 延
1: 误
0: 误
1: 救
0: 救
1: 援
0: 治
1: 的
0: 的
1: 时
0: 时间，
1: 间，
0: 对，
1: 真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时间那就是生命啊。
0: 对，那一般不说黄金几秒多少秒
1: 哎，
0: 啊，一
1: 对，
0: 旦错过这个时间，人身危害就特别
1: 非
0: 大，
1: 常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大。
1: 大，非常危险，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故发生。但是每一个场所，尤其像这种公共场所，住了很多人的，无论是商场啊、小区啊，尤其像这种消防通道，包括刚才您说的楼道堆放各种各样的什么纸盒子，
0: 对，
1: 容易着火的那
0: 很
1: 些东
0: 易
1: 西，
0: 燃，
1: 对，就是它就很危险，有这些隐患风险因素，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但是现在的物业啊，很多非常负责，他会去巡查，
0: 对，
1: 看到你这家门前堆一堆乱七八糟的纸
0: 提
1: 盒
0: 示你，
1: 子，他就得提示你收走。你要比方给你多长时间，你这一天你收不走，人家就给你清理走了。
0: 对，
1: 他得考虑我这整个
0: 这个
1: 小区的
0: 楼
1: 一
0: 的
1: 个
0: 安全，
1: 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如果说一旦触碰这些红线，一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主要是有四。

0: 个方面，第一是、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一旦触碰这些红线，相关的一些部门就会先首先要责令你停工、
1: 嗯、
0: 恢复原状，比如说你楼你刚才提到的、
1: 嗯、
0: 这个楼里堆了一堆垃圾很易燃的东西，它肯定是第一步先让你清除、
1: 嗯、
0: 限期改正，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检测加固修复费用、
1: 嗯、
0: 就得由你自己承担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民事赔偿。
1: 嗯，
0: 如果邻居家的这个墙体开裂漏水，房屋受损，
1: 嗯，
0: 就比如刚才你改变一些结构没有做防水、
1: 嗯、
0: 致使这个楼下这个漏水造成人家家具啊、
1: 嗯、
0: 电器啊受损了，
1: 嗯，
0: 你也要是全额赔偿的。
1: 哦，
0: 嗯，第三个是行政处罚了，就会对你处以罚款。
1: 嗯，
0: 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如果拆改造成坍塌呀、人员伤亡，就会直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这个是最严重的、
1: 嗯、最严重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同时这个咱们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也是规定了，
1: 嗯，
0: 如果是抗震构件、隔震减震设施严禁私自改动。
1: 哦、
0: 这个危害非常大，如果你严禁改动，地震来临了，地震哪一天来咱都不知道、所以咱这个预防的这些东西咱都不能私自改。
1: 嗯，
0: 如果私自改的话，它会直接削弱整栋楼的抗震能力，
1: 是
0: 你危害的是整个楼的安全。
1: 没错，
0: 嗯，消防设施也是不能损害、
1: 嗯、
0: 疏通道路不能堵塞，
1: 对，
0: 刚才咱说的那些就是这个，然后这是法律的一些硬性要求。
1: 没错没错，大家已经牢牢记在脑海当中。那想问一下您，就是说装修开工之前咱业主必须做好哪几件事呢？
0: 开工前主要是有三件事咱必须做到、
1: 嗯、
0: 第一就是核实房屋的情况，
1: 嗯，
0: 也是需要找着原始图纸，咱们分清哪部分受力构件它不能凭感觉、
1: 嗯、对
0: 啊、就刚才说的是承重墙、
1: 嗯、
0: 你咱们分辨不出来，咱是要看图纸或者是问一些专业人士。
1: 没错，
0: 嗯，第二就是核实施工方案，如果要涉及改动主体承重啊，增加楼面荷载、
1: 嗯、
0: 必须要有资质的单位出具专业的设计方案。
1: 嗯，
0: 嗯，咱们毕竟是业主嘛，不是具有这个专门知识，咱还是需要这些专家给咱出具这种比较安全的这些设计方案。
1: 嗯
0: 嗯，对咱们的安全，对整栋楼，对整个小区的安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第三就是要办理全这个装修的手续。
1: 嗯，
0: 一般咱们装修之前都会向物业公司去报备，
1: 嗯，
0: 说我要去装修哪哪哪，物业公司会给你发一个注意须知，提醒你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
1: 嗯
0: 嗯，然后签订一些装修合同，要把施工范围啊、安全责任、邻里保护、违约责任需要写清楚。
1: 嗯
0: 啊，施工还要记住咱们有四个不要。
1: 嗯，
0: 第一是不要临时加项目直接动工。
1: 嗯，
0: 我在这儿监督施工呢、
1: 嗯、
0: 我看这儿不行我要改，我看那儿不行我要改、嗯、但是你不能就是临时的加话，他没有做不出来一个安全的方案。
1: 明白。
0: 也会对咱们这个楼的整体安全造成一些隐患。
1: 是。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改动方案咱是要重新确认的。
1: 没错。
0: 嗯，不要拒绝这个物业正常巡查，物业巡查也是对咱安全的一个保护。
1: 哎、嗯、
0: 啊，物业公司会跟你说啊，你这块不能动，那块不能动。
1: 嗯
0: 啊，咱们也是需要去听物业的一些建议。
1: 对。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在楼道里刚才咱们说的
1: 嗯
0: 摆放一些建材垃圾，一些这些建材垃圾它是极易燃的。
1: 没错。
0: 嗯，一旦发生火灾，它这个火势走向也是非常快，可能窜的整个楼几秒钟。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是不要私自动火、
1: 嗯、
0: 改动燃气消防设施，以上这四点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绝对不能碰。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记牢啊。也那想问您，就是说万一施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墙体出现比方说裂缝啦，也有异响，这构件吧还变形了，普通业主第一时间应该干什么呢？
0: 咱先要记住四个字儿，
1: 嗯，
0: 停、离、报、建，
1: 嗯，
0: 这立刻停止拆除、打孔、
1: 哎、
0: 或者是堆载作业，
1: 嗯，
0: 这个及时止损。
1: 对，
0: 嗯，所有人呢要远离这个异常的区域，就避免咱人身受到伤害。
1: 嗯，
0: 然后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然后危险的情况直接报警，打110。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 检测鉴定，让

0: 这种专业的修，给咱们做出专业的修复方案。
1: 嗯
0: 嗯，然后千万不要把简单的砌墙回去就完事儿了、
1: 哦、
0: 啊。咱们因为咱还是咱们不是专业的、
1: 嗯、
0: 专业事要找专业人办。
1: 对，
0: 然后外观修复、外观复原不等同于这个结构的安全恢复。
1: 是
0: 啊，以为我把这墙、复原了一下，其实不然、
1: 嗯、
0: 它可能里头一些承载的东西就已经毁坏了。
1: 嗯
0: 嗯，然后同时要记住三个不要，就是不要遮盖损坏现场
1: 啊、哦、
0: 不要随便做临时支撑。
1: 嗯
0: 嗯、不要只是把这个墙底砌上就完事儿了
1: 啊、哦、就是说一旦发现有任何的异常的时候、
0: 嗯、
1: 像刘律师说的四个字儿，停离报建，哪一步都省不了，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刑台的刑，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居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行咨询。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刘子薇律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中的业主普遍关注的安全和相关的法律问题。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刘律师，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遇到，比方说邻居在疑似的违规拆改，那普通居民该怎么处理呢？能不能直接上门制止？
2: 咱们首先还是要保证个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直接就冲到施工现场与这个对方争执。重要的还是咱们保证自身安全。然后可以呢，在安全的位置记录这个记录时间。然后拆改噪音、公共部位新出现的这些裂缝、这些客观情况，我们可以拿比如水印相机，去拍一下它这种违规的拆除这种方式。咱这个水印相机都一般都会有
1: 时间和
2: 位置，对，这个非常重要。不要随意去传播他人隐私。如果你随意发到网上，现在不是很多媒体都比较传播比较广泛嘛，有可能就会暴露他人的隐私。
1: 然后人家有可能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2: 是的。然后咱们可以先向这个物业公司反映。然后如果对方收到这个物业的通知他还是不停工，还是蛮不讲理的话，存在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的话，咱们就向比如12315
1: 12345
2: 对，向属地主管部门反馈。一旦出现这种构件掉落呀、明显的变形等紧急的险情，我们要马上远离，还要提醒咱们周边的住户紧急避险，然后拨打一些应急的电话。
1: 好的，好的。那聊完这个房屋安全，接下来咱们一起说一说装修当中的法律纠纷。很多听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图这种便宜，他就绕开装修公司，直接找工人来做。这种方式有什么法律风险吗？
2: 这个从法律上讲，咱们这个合同它是讲究相对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谁签的合同，最后产生什么法律纠纷，你只能去找他。所以你去直接跟工人个人去签订这个装修的协议的话，那这份合同就只能约束的是你和这个工人。如果后续如果出现这种质量安全问题啊，或者是工人受伤，那出现质量安全，你就只能去找这个工人个人。

0: 去赔偿，你找不着装修公司，因为是你跟工人个人签的
1: 啊、
0: 哦。如果工人受伤的话，
1: 对，
0: 他就去找你去赔偿了
1: 啊、
0: 哦嗯。你要承担一大部分责任，
1: 嗯
0: 嗯，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不能去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你跟装修公司是没有了这个合同关系的。
2: 明白
0: 啊、
2: 嗯？其实上次陶总来综合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他们在每一次，比方用工人之前，都会给工人买保险，
0: 啊、
2: 这
0: 个
2: 是
0: 挺必要的一
2: 个事。对，这就是解决了刚才您说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出现比方说有人受伤情况，最起码保险公司能赔付，因为上次陶总给讲的那个案例，那个工人受伤其实还挺严重的，最后保险公司赔了八九万块钱，你想想、
0: 啊、
2: 这么多的钱，如果是没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是我是业主也好、哪方都不高兴，
0: 对，
2: 就是涉及到有可能我们之间会有的争议、或者是打官司，
0: 推诿扯皮，
2: 对对、
0: 嗯、
2: 啊，一旦这个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尽量咱都买上保险吧，
2: 嗯、
0: 这个对咱们和工人都是一个保障。
2: 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这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它有的时候是存在的，对吧？
0: 嗯、
2: 所以跟大家提个醒，我们一般找什么样的一些装修公司呢？
0: 咱们找装修公司还是要选择这种口碑啊、资质是可查的。
2: 嗯，
0: 咱们一般你看像、公交车啊，或者是外面那个、贴的一些广告都会写、某某装修公司，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这些一般都是宣传的比较广泛的，这些口碑应该还是不错的。
2: 嗯，
0: 咱们还是要查一下他的资质、一些网上都可以去查到他的资质。
2: 嗯，
0: 可以在这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上去查、系统去查一些企业的情况，看这个咱们选的这个装修公司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装修的资质，这是首先必要的。
2: 嗯，
0: 然后可以去实地查一下看它的这个施工工地，它肯定不是只装咱这一家，
2: 对
0: 啊，它肯定还有别的家、别的家需要装修，咱可以去别家去先问
2: 一下
0: 看一
2: 看
0: 啊，看它这个到底装修的这个符不符合，是吧？符不合你的预期？看它到装修到底好不好，是吧？
2: 这个好不好，你一问这家主人立马就知道了，
0: 对，
2: 对不对？
0: 对，有前车之鉴。虽然有可能这个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可以避免一些售后一些风险、对咱们的保障也是更完善的，
2: 很有必要啊。那想问一下，有些听众也会问到说，那家庭装修是不是都要求施工方必须有资质呢？
0: 也不是必然。
2: 嗯，
0: 你像有一些普通的家装，比如说给墙刷个漆，铺个地板砖，每个缝
2: 啊，
0: 或者是装一些橱柜儿，这些法律其实是不要求你必须要有资质的，但是有六类情况，咱们法律是强制你必须要有相关资质的企业才能去施工，第一个就是改变这个建筑物的主体承重结构，就是咱们刚才反复说的这种承重墙啊，这些保护管线的这些墙，必须是有资质的单位出具设计方案，第二是搭建构筑物改动外立面，在外墙开窗是要有规划部门的审批、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很重要。
0: 第三是拆改这种管道设施，比如供暖呀、燃气啊，是吧？这些都需要这个供暖单位或燃气关单位的这种批准，
2: 对，
0: 只有人家批准了咱才有资格去改动。第四是拆改燃气管道设施，就是像刚才说的跟暖气管道一样，咱是需要这种燃气公司的去批准。第五是超出标准增加这个楼面荷载，就是咱刚才说的把一些建筑建筑垃圾或者是一些很超大的这种鱼缸啊、假山这种景观放到家里头，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楼面的荷载的。咱们去需要出具一些专业方案，咱们看这个重量放在咱们家能不能承得住。别咱放进来了这个楼面弯曲了，压的楼面，是吧，把造成楼下住户也是一种安全隐患了。
2: 没错。
0: 第六就是改动这个厨卫的防水层，是必须要按照这个防水标准去做方案。如果你要改动的话，一定要做这种完成避水试验。做避水试验主要就是还是看到会不会去造成楼下渗水。
2: 没错没错。
0: 主要是害怕咱们移动会对楼下的安全。楼下人家装修好了，然后你改动了，你没有做防水试验，
2: 对，
0: 把人家的这种装修
2: 给淹了，
0: 对，泡了都不好，
2: 而且你真的要赔偿的。
0: 对，是。

0: 那这个如果这些必须要资质的，您刚才说这种情况，这些项目交给没有资质的队伍的话，这种装修合同它有效吗？
1: 合同无效的话，也不是，就是说，你看，咱民法典的793条约定，就是合同无效的话，如果工程验收合格，可以去参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去折价，折价给强。如果不合格，修复合格了，那承包人会承担一些修复费用。修复之后还是不合格，那这个施工方你就没有权利去要这个工程款了。
0: 明白，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补救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装修平台，有的真的是广告引流，有的是自营托管，平台都要为装修质量来负责吗？
1: 平台不一定，咱们还是要看这个平台的运营模式。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我给你广告中介给你推广一下，只推送商家信息，但我不去承诺你一些东西，是吧？咱们这个平台它是不需要承担这个最后这个责任。如果你成平台是深度介入，我平台我不光去推广这个信息，介绍这个公司啊，我给你承诺，我说这个不会出现安全隐患，怎么着的是吧？这回我对这个质量有保证。如果你要做出这种承诺的话，就会有这个相对应的监管义务。
0: 没错，
1: 在签约之前，咱们还是要看清楚这个协议，分清楚到底是谁是施工的责任主体。
0: 对，
1: 不要以为咱们在大平台下单之后就放心了，万事大吉了，啥心儿也不操了。
0: 哎，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那您看，在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发包的业主啊，承包的这种装修公司，双方分别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违约情形呢？
1: 咱们先说这个装修的施工方，常见违约就是工程质量差，偷工换料，就是我约定的，我用这个，比如我用这个三棵树的漆，或者我用公牛的插座，这些都是大品牌嘛，
0: 对对，
1: 他在施工过程中，他为了这个节省资金嘛，他给你用一些小品牌的，可能质量并不合格，然后工艺不达标，
0: 对。
1: 然
0: 而
1: 后，
0: 且很多业主吧，他不懂，就像您说的，你可能给他换了，他都不知
1: 态度
0: 道。
1: 对，第二就是无故的工期拖延，第三是不经业主同意擅自的改动一些项目，我是工人，我认为这儿不好看，我不跟你业主沟通啊，我私自就改了，这肯定也是 不
0: 不
1: 行
0: 行
1: 的。
0: 的，
1: 对，第四是竣工之后呢，拒绝验收，拒绝履行这个保
0: 保
1: 修的
0: 修，
1: 义务，第五是隐瞒施工，造成这个邻居的财产损失。
0: 哎，这点也要注意啊。那业主也就是发包方，一般有违约吗？会有违约情形吗？
1: 这个主要其实就是放在付款这方面了，不按这个节点支付工程款，没有协商好，你就随意更改这个装修的需求，然后不给你施工工人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你造成我不能就是给
0: 正
1: 你
0: 常
1: 正常
0: 的
1: 的施
0: 施
1: 工，
0: 工，哎，
1: 还有就是竣工后无故拖延拒绝验收，然后还有就是没协商好就单方面解约，找其他的队伍继续施工。
0: 对，这些尽量都避免啊。那法律上还有一条，业主装修房屋必须提前告知物业，这个是强制要求吗？
1: 是咱们那个民法典的945条是约定了，如果业主装修房屋，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人，遵守物业的装修管理规定，配合咱们物业一些日常的检查，这些都是法定的义务。咱很多业主都是开工就直接偷偷进场，也不告知物业，没有申报，然后造成咱们物业他没有不能及时的去监管，
0: 对。
1: 然后一旦出现这个结构破坏啊或者漏水的话，后续这个责任划分可能会更麻烦，因为
0: 明
1: 你没
0: 白，
1: 有告知物业，物业可能他就责任就会小了，你的
0: 但
1: 责任就大了。
0: 明白明白，但是反之，现在看到社会上一些暖心的新闻，发现有的这种业主家里边家人素质比较高，他会提前的跟这些邻居们打个招呼，说我们家最近装修，可能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会打扰到大家，请大家多多的理解配合。你看，我觉得这种就很好啊。如果说业主做出这方面的一些，比方说通知的话，或者是来告诉邻居，你放心，他在其他方面也会注意的，比方说在造 噪音扰民上啊，会跟工人来提前沟通，尽量咱家装修，不影响邻居们的
1: 休息。

0: 对
1: 啊，那接下来咱们结合法院的真实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说，业主家里装修施工期间水龙头没有关好漏水，把楼下住户全屋给泡了。那就想问一下，比方说，把楼下住户全屋给泡了，最后法院判楼上业主和装修公司各承担一半赔偿。刘律师，那为什么业主也要担责呢？这怎么回事？
0: 漏水发生的时候呢，像业主呀、装修工人还有业主另外委托的这种空调师傅都在现场，房屋的实际的监管责任咱们业主同样是有义务的
1: 啊、
0: 我不是说把这个装修我就给了这些工人了、我就一点责任没有、你是这个屋的主人、你是有监管责任的、不能完全的去甩锅给装修公司，只要对这个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就要承担相对应的一些民事赔偿责任，你像装修噪音、垃圾堆放，同样也要顾及到咱们的左右邻居，噪音施工也是要遵守时间的，工作日的噪音施工，主要是放在上午的9点到12点，
1: 对，
0: 因为中午大家是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没错，
0: 对，然后下午的2点到6点，节假日，尽量咱就不要做噪音施工，因为节假日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大家可能要睡个懒觉啥的，是吧？咱们以上这些尽量避免，避免，这样也能避免这个相邻权的纠纷。
1: 没错，那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容易踩坑的情况，就是装修还没有全部完工，可能业主非常着急，就直接搬进去住了。如果这种情况后续发生纠纷，一般法院怎么认定呢？
0: 按照最高法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司法解释，如果没有经过竣工验收，发包方就入住了，那就是实际使用了房屋的，视为认可这个工程质量，如果你不认可，你为什么要住，是吧？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付款条件成就，有真实的这种判例，就是房屋移门呀、淋浴房还没有装好，然后业主就着急着要住进去，法院就认定为视为接受了这个工程，判决这个业主支付全部尾款，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在整体完工竣工验收之后，咱们看哪哪都没有问题了，再去入住，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迫不得已，我这个租房可能外头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了，是吧？我不想再续租了，这边也快好了，那我就拎包提前入住吧，是吧？但一定要留好一些书面的一些证据，或者是刚才咱说拿水印相机去拍一些他可能就是没有
1: 完工的
0: 一些东西，然后或者是质量存在缺陷的一些东西，然后做好这种记录，
1: 对，
0: 否则咱们这个日后维权就会很被动。
1: 是的，那如果装修做完双方对工程造价吵得不可开交，能不能直接向法院来申请你来给我做个这个造价鉴定呢？
0: 不是都可以。第一，如果咱们合同签的是这种固定总价合同的话，法院是不同意鉴定的。第二，就是如果双方的诉讼前已经完成了结算，签了结算协议你诉讼的时候你又我不承认这个，法律也是不允许再进行鉴定的。只有满足条件确有必要，我们的法院才能允许做这种工程造价。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说合同你要写清计价方式，
1: 对，
0: 结算时候一定要签署一些书面的东西，不是要只是靠口头，因为口头都会反悔。
1: 是的，
0: 只有把所有东西落在字面上，才有一定的保障。
1: 对，那如果一旦发生装修纠纷，咱们听众朋友们维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0: 第一步是优先还是要协商和气生财嘛，先把合同的票据啊、聊天记录、现场照片、施工影像都整理出来，如果要是协商不成，像这个12345消协或者是住建部门申请调解，一些这个公家单位的介入可能更便于调解嘛，调解无法解决的话，咱就按照合同的约定，像这个约定，如果约定仲裁，咱们就去仲裁委；如果约定了向法院去起诉的话，就向房屋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口头承诺，一定要落实到书面，不要轻信口头的保证。
1: 是的，非常感谢刘律师今天带来科普。我们简单总结今天节目的核心要点，就是这么几点：第一，家装安全大于美观。

0: 严禁私自拆改承重抗震构件，不要迷信这个土方法，拿不准咱们就找专业机构。这个装修开工啊，必须向物业申报。第二呢，是选施工方需谨慎，该要资质的项目一定要找有资质企业，合同呢要写清全责，留存全部证据。第三呢，不擅自提前入住，发生纠纷要优先协商解决，来依法维权。家是我们安身的港湾，装修既要追求颜值舒适，更不能丢掉安全和法律意识。也是提醒大家吧，装修之前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安全无小事。好的，再次感谢刘律师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1: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少尉，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1: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2: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1: 集结号响，
2: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1: 两条通道，
2: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1: 三重保障，
2: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1: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2: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是真的爱情。
1: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

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淡淡的橄榄绿。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每当我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一直持续到15号，包括18、19号都是有降雨过程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

0: 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阿雷伯，我可不可以求你？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从昨天12点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4.7毫米，10毫米以上26站出现在内丘、临城、沙河、龙窑、巨鹿、清河、威县、临溪；25毫米以上7站出现在临溪、清河；50毫米以上清河、坝营；59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清河、坝营41.6毫米，市区最大市政府北院6.3毫米。预计14号下午到16号，我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西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西部地区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北京时间12点02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相信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在关注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蓝天白云啊，天气不要再好了。那今天呢，整体来看天气也是比较不错的，天空呢还是有朵朵白云，但是整体来看一下啊，是还有阴天。那白天到夜间的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21度，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说的话，哎呀，应该是凉快不少。那明天和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还会有中雨转阴的降水过程出现，如果说您周末有出行计划，还是要及时关注了。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的节目组采用，

每人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直接送给大家。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觉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我大学啊是在福州上的，有一次呢我在一家文印店里面打工赚钱，哎，就碰到一个老板啊从外面回来，哎，我正好下班，哎，他就问我哈，他说换粗了吗？我当时没听懂啥意思，毕竟我刚上班，我以为是某一个工作环节哈，我想了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疏漏哈，我就点了点头，我说换了换了。老板也没说啥，他就这么说，他说嗯，没粗换的话我这里有两个烧饼你可以粗换了。没粗换的话你可以粗饼。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晴天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去超市看到一个3-4岁的小女孩好像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她妈呢就是不给她买，于是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大声地说：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了句话哈，她说有啥不忍心呢，全当减肥了。安然的留言：龙哥，我是学化学的，那天呢在化学实验室里，老师做完实验就问啊，哎，我的搅拌棒在哪儿呢？一个学生就回答了：老师，你的搅拌棒就棒在让液体均匀受热，没有溢出。所以我觉得学化学的还是得先学好语文哈。这句话我都听懂了，我的搅拌棒在哪儿？不是要的是搅拌棒，什么叫你搅拌棒在哪里？月几月几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到一个店，我就问他们老板，我说老板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你们店做服务员的话可以不？然后人家经理就说了，他说哎，我们这不缺服务员呢。我说那哥，我在你这做了一个小时了没见到服务啊。你找出来一个服务员给我看看呢。Only Time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家长啊，我跟你说一下，你那个儿子早恋了。我说我知道啊。然后老师就特别纳闷啊，他说那你不反对呀？我说反对啥呀，在学校有他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这个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的时候提醒他多穿衣服，不开心了安慰他，开心了陪他一起开心。我想问一下，当老师的你能做到吗？说的怎么挺有道理的呢？哎，我一时都不知道咋反驳了，我就。你若安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公司出差，买了那个软座，我当时啊我一想，我从来也没有坐过那种特别高档的这个商务舱哈，特别棒。我在上车之前呢，我就为了装一装样子，我就买了一杯星巴克，买了个三明治。哎，我进到车厢之后啊，我旁边坐了一家三口，哎，到了那个吃饭点了，我就赶紧抿了一口那个微微透凉的热美式。而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敌人已经拿出了海底捞自热火锅和牛肉火烧。敌人领先一步，一边吃，然后一边嚼着东西，然后一边说：哎呀吧，这味儿闻着可以，吃也就那么回事儿。在火车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778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地上呢趴了一只小狗，我当时没看见，哎呀妈，一脚呢踩在那个狗尾巴上了，当时狗啊就哇一声叫起来了，就在原地打转。我赶紧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抱歉抱歉啊宝贝儿。然后旁边一大爷说话了：他不咬你代表他原谅你了哈。

0: 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玲玲，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领导他能当上领导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能当上领导的，他们都是伯乐，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这人群当中啊，谁是牛马。而且你慢慢发现，领导哈，只要越器重谁，说明他是最得力的牛马。浩浩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现在已经当妈了，我觉得我时常要对我的儿子发火，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保持一个做妈妈的好心态？哎，在这儿呢，我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小的故事，就是当妈妈这件事儿，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而且你看待孩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把孩子当麻烦，完了你生活当中全是麻烦；而如果你把孩子的快乐当快乐，我告诉你，生活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哎，上一次呢，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如果孩子衣服特别脏，就是今天的衣服特别脏，那就说明她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所以我洗他衣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因为孩子的开心最重要。所以你看，很多妈妈看到孩子脏衣服之后，第一个就是恼死了，说你下次要再敢这样我怎么怎么样，那样你就打破了孩子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的智慧真的非常厉害。秀春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有超能力吗？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做所有的事儿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理解万岁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的每一年都是怎么度过的？我的每一年度过就是一个循环，等待过年，正在过年，过年后缓冲，然后等待下一年。如果要论我的上半生，又混过了一年。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向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自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出在哪儿。你看啊，我要讨厌别人催我，强制我做事儿，但是没有人催我，我是啥事儿也做不成啊。汪丹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现在为啥不再去考个博士呢？我慢慢就发现了，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要考研了、考公了或者是考博士了，那就说明他不太想上班了。他这个班啊是上够了。你现在听到我还在上班，那就证明我没上够。 欣欣奶奶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当时你选择的是播音和主持，没有选择画画这个专业呀？因为那个欣欣奶呀，我跟你说，因为我画画呢特别就像咱郑州的外卖，就是明明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吧，他还努力的想弄点什么东西出来。就我画画有种这种感觉，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但是我还想画点东西出来，然后我就放弃了。可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说时光是很宝贵的？谁跟你说的？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呢？你看现在你们单位100块钱是不是能买你8个小时？你自己算算，如果月薪不到3000的话，8小时还不到100呢。所以谁说这个什么千金难买什么寸光阴呢？怎么可能？光阴不是你想买，你有钱就能买。水意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三观是啥？我的三观是这样式的，对我好的都是大好人，给我打钱的都是大救星，这就是我朴素的善恶观。欣欣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总想让我的孩子早点开学早点去上大学呀？那还不明白吗？因为现在大学生放假的现状是啥呀？寒假工作找不到，驾校懒得去，想旅游吧没有钱，干啥啥不行，熬夜第一名。你看有人就说了，大龙你别说了呗，我是无所谓，但是我一个在上大学的同学有点汗流浃背了。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绿水青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上最浅薄的关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去做，他就会忘记你所有的好，这就是人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交朋友啊，不要交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太凉薄，这是最浅薄的关系。这就一件事儿，咱就把这段友谊给断了。下个留言，正友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女儿总是教我说喜欢的东西一定要买呢？哎，我也跟你女儿是同一个想法，就是喜欢什么东西咱一定要直接买，尽量不要去买那个平替或者什么替代品，因为买了替代品之后你回来去越看它越烦越不顺眼，最后还是想去买那个最喜欢的那个。所以听我的，没问题直接下单，喜欢的东西在能力范围内赶紧买。哥哥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呢？你没有发现吗？人家老板休息的地方独立办公室的沙发床，你休息的地方公共卫生间的马桶上。所以我劝大家上班多喝水，不仅省钱还能多跑厕所多摸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就慢慢的打开了哈，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您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大家呢回复两个字福人，回复福人两个字，福呢就搀扶的福，我让大家看一个男子啊，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为他证明了清白。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哎你也去福人了被讹了，到底该怎么办，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特别特别清楚哈，就是大家回复福人两个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我知道听大龙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都是正在开车当中，务必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先看到。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8: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

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呢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男子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帮他证明了清白，而且视频显示路面是颠簸所致。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在江西的萍乡，一个女子呢骑自行车，因为路面的颠簸导致摔倒，男子呢好心下车去扶她，反被对方讹诈。这女子就说了，是男子按喇叭才把她吓得摔倒了。于是男子就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发出来表示清白，于是女子又被网暴，报警之后呢协商跟男子道歉。看完了之后，我只想放这首歌。

哎，我跟你说，这个扶人反被讹的新闻再次刺痛了社会的信任神经。你看，人家好心的男的下来扶你，换来的却是被喇叭吓到的荒唐指控。如果不是行车记录仪还原真相，一场善意之举恐怕要进入无端无止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讹人者毫无底线的侥幸心理，将他人善意当作是讹诈的筹码，不仅含了助人者的心，更是为社会公益良俗挖了坑。第二呢，是设备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保护善良的底牌。你看，行车记录仪记下了是路面颠簸，让这个被喇叭吓到的谎言不攻自破，这无疑是对好心人寒心的现象的有力回击。当然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女子在证据面前道歉却又提及被网暴，这提醒我们在谴责讹诈行为的同时也得保持理性，避免让网络暴力成为另外一种伤人的武器。扶起摔倒的人是本能，维护这份善意不被辜负是社会的责任，唯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助人者得到坚实的保护，善良才敢于没有后顾之忧的伸出双手。哎，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扶人两个字，扶是搀扶的扶，扶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您吃过330块钱一斤的葡萄吗？还有草莓360块钱一斤，直接把大家都给吓倒了。到底是啥金子葡萄和草莓啊？给大家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有辽宁的网友们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说了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葡萄330块钱一斤，草莓360块钱一斤。这个广告牌啊，产地是辽宁的雄越，让我这个本地人都吓倒了。于是呢，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就表示：“妈呀，这么贵呀！”有网友就说了啊，从沈阳到大连的路上也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当时吓得嘚瑟了一下。还有网友表示啊，在贵州的高速公路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广告牌，原来100多、200多，现在直接干到300多了。于是呢，这个公司的宣传视频就说了啊，种植草莓的不是一般的土，是特意拿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土土饼去培养的。那么高台种植也算是全国独家，品种呢是中国农科院提供的特殊的苗，一颗草莓苗成本就4块钱，浇灌一次草莓得用800斤的牛奶兑水，长出来的草莓是又香又甜。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事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算了，我还是只配吃那种打农药的。哎呀妈呀，这哪是草莓呀，这是给草莓做了医美加富养吧，一斤330360，吓得高速公路都跟着一起嘚瑟了一下。这价格那吃一口怕不是要对草莓喊一声祖宗啊。人家企业还一本正经的科普了，什么用的是大豆饼羊土，用的是牛奶灌溉。好家伙，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牛奶从小喝的奶比我外甥喝的都多呀。所以现在啊，压力给到所有的消费者了。哎，这草莓买回去哈，如果蘸酱油吃会不会显得有点高端了？还是裹着保鲜膜然后把它供成传家宝？所以我建议这个广告牌应该旁边加一行字，吃一斤负罪感比分手还重。买两斤高速费都省回来了。所以这哪是买水果呀，这是买那种按克卖的理财产品。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嘿，朋友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最近有一个朋友生日的契机，于是我就跟很多老朋友见到了面，聊了很多最近的生活状态以及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之类的。大家又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也好好的放松了一把，一起去听课，然后一起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私房歌就送给我们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陪伴，让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如今你们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臧天素《朋友》。

朋友是很难永远都固定下来的，他们是不断更新的。真心朋友有很多时候就像是刚刚播放的那一首臧天素演唱的《朋友》里唱到的，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在最难的时候能够想到的人，一定是对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而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的友情其实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因为联系起来会更加的简单和密切，即使是不在一起也可以视频或者是语音通话。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对方，但是至少可以线上的形式多听听对方说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凡、郁可唯《听你说》。

0: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推荐的话题是致好友。如果生活原本是浓郁的苦咖啡，友情就是咖啡伴侣。人也许可以短暂的没有爱情吧，可是友谊确实是不能停止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朋友甚至会比爱人更加的懂我们，更加理解我们。但由于我们的朋友是不断更新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老朋友的感受，但其实那些老朋友也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维护的，因为他其实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艰难的路。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阿牛的《老朋友》，送给我们那些老朋友吧。
1: 我是如此满足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1: 我把商标存了一个角。
2: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2: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时段我们的私房歌主题音乐推荐，让我们一起致好友。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这首歌唱给好朋友，非常的经典。你在什么时候听到过这首歌呢？还是说第一次听到？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让我们一起跟着月华妻子演唱的《在一起》，感谢朋友的陪伴吧。
1: 把

好朋友就是要在一起闹，一起疯，一起互相安慰鼓劲儿。听了这首欢乐的歌，让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我们今天的歌单是要致我们的好朋友，是因为很感谢朋友的存在，让我们的心情在低落的时候也可以迅速的从情绪中摆脱出来。因为有朋友的陪伴，让我们不再害怕前方的艰难困阻。我有时候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很差，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身边的好朋友就会使劲地夸赞我啊。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很坚定地认为我可以做到，这给了我莫大的勇气，让我继续前行。所以谢谢你们，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曲婉婷的《爱的海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首歌是苏打绿里阿威作词作曲，写给成员们的歌。清风说，在我们痛苦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陪伴着我们，即便是我们为了同样的理由一再让自己陷入荒芜，但总有一群人陪伴我们度过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这是鼓手史俊威写给亲爱的成员们，也写给一直以来支持着我们的观众。当我们一起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雨还是不停地落下，来自孙燕姿。虽然雨还是在不停地落下，前路险恶，但是还是要知道，阴天下雨总是少有的时日嘛。在生活当中，大部分还是晴天。关键在于，面对阴雨连绵的雨季，我们应该勿忘初衷。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绝境，不知道如何摆脱，走出来。其实，在心底里，我们都知道办法，只是需要别人再次的去点醒自己。而面对朋友的受伤和迷茫，我们作为好友也许能做的就是在此时此刻把那些他已经想明白的道理再次的梳理给他，陪他一起擦干眼泪，吹干衣服，重新出发。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

0: 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好妹妹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没错，今天的音乐主题分享是要致好友，感谢身边朋友的陪伴，谢谢你们懂我们的脆弱和谎言，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灵魂尽头》。

张惠妹的灵魂尽头缓缓地诉说了在纷繁的世界里，在灵魂的尽头，朋友的懂得和陪伴对于我们的意义。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直到灵魂尽头你还紧抱我。同样是表达对朋友的依恋和祝福，许巍的礼物就比较的具象一些，更多的可能是想要为对方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心情。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那么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礼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音乐，不停歇，音乐大放送，好听的音乐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反复的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来自许佳莹的《真的傻》，许巍《执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内心平静，忘却烦恼。这一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照《声律启蒙》，刘惜君《光》，朴树《白桦林》。整理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9: 人的雨，雪的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流

三周，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冬，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谁说老歌不好听？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回到过去的岁月，一同品味生活。来听邓紫棋、龙卷风、卢巧音、王力宏、好心分手、刘若英、成全。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
4: 多少次
3: 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歌就像是记忆的阀门，只要听到就会想起很多过去的故事。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就为你放送一些经典的老歌。关于这些歌曲，你的记忆里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们猜是？没错了，是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嗨，我是佳丽，生日快乐！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丢火车的《生日快乐》。这首歌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哦！想说的话都在歌里啦，所以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我为你奉上的这首生日歌吧。即使日子再糟，记得我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春花海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是左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是2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度。明天中雨转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5: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好的，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大郭。那在绝大多数的跑步者的认知当中呢，国内马拉松赛事啊，大多呢是扎根在繁华的都市，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呢，两侧是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流，那以及围满了人群的沿街赛道。那城市马拉松呢，有着这种独有的烟火气与竞技的氛围感，但常年呢奔跑在规整的城市赛道呢，难免会让人陷入到审美的疲劳当中。那同质化的一些柏油马路、相似的城市景观，让很多资深的跑步者呢开始寻求小众而又独特的原生态的赛事场景了，渴望跳出了钢筋水泥的束缚，在自然天地之间奔跑前行。而在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啊，一场颠覆传统城市马拉松特色的赛事悄然落地，为国内呢跑圈带来了全新的奔跑体验。这里呢没有拥挤的城市道路，没有尾气与喧嚣，取而代之的呢是绵延无尽的坝上草原、碧波荡漾的生态湿地以及万亩花海，清风作伴，流云随行，每一步的奔跑呢都穿梭在天然的美景之中。这就是 是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赛，一场呢藏在坝上草原深处、国内稀缺的原生态草原马拉松赛事，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是一场沉浸式解锁康保文旅魅力、邂逅草原诗意风光的治愈之旅了。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用5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伙呢全方位的读懂这场专属于康保的体育盛宴，读懂赛事背后的城市底蕴、生态风光与文旅温度。无论您是即将参赛的跑者、想要打卡的观赛游客，还是热爱旅游、钟情小众赛事的爱好者，那这一期节目呢都能带您彻底的走进康养康保大美草原。此刻呢，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了康保，而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赛事的主会场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再次邀请到了我们康保县的文化和旅游局的宣传科的王帅，再次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8: 大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帅。
7: 那今天又一次见面了啊，而且呢上一次呢我们是介绍了康保县的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今天呢我们是为了一场赛事而来到这里，那就是我们2026康保的草原马拉松了，也请我们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此次的赛事吧。
8: 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康保县的草原马拉松。那在介绍之前呢，其实这个大国老师和我一起来到这个会场，大国老师还穿着短裤啊，没有想到我们康保县的这个夏天啊，仍然是非常的
7: 真的是很凉爽呀，非常适合这个奔跑，我觉得
8: 是的啊，仍然是非常的凉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个赛事溯源啊，我们康保县呢这些年始终以体育为义，赋能康保县的文旅新发展，全民健身战略呢深入落地，运动健康啊已经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那跑步呢作为门槛最低、受众最广的全民健身运动，深受大众的喜爱。马拉松赛事呢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随着大众运动的需求啊不断的升级，单纯的竞技型赛事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咱们群众的需求，那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就成为了国内赛事发展的主流趋势。那咱们的张家口啊作为京津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核心城市，始终深耕体育赋能、文旅提质的发展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冰雪运动底蕴、草原文旅资源，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推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绑定，双向赋能。而咱们的康保县啊，作为坝上草原的核心腹地，坐拥稀缺的原生态草原、湿地、花海等各项资源，生态环境优越，文旅特

0: 色鲜明，具备打造高端特色自然赛事的绝佳条件。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持续擦亮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金字招牌，进一步推动康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呢，我们举办了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这一隆重的赛事，在康保县全域启幕开赛。那这一场赛事呢，并非流于形式的文体活动，而是康保县立足自身生态禀赋，深挖文旅潜力，扩展城市宣传路径的核心举措。相较于其他的城市人工打造的景观赛事啊，康保县马拉松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原生态、纯天然、全域景。赛事全面依托康保县原生态的景观布局，不刻意造景，不过度改造，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我们草原的自然本貌。以马拉松赛事为流量纽带，让全国的跑者、游客、媒体通过奔跑的视角，看见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盛。那很多人啊，我相信在初识康保的时候，是因为草原天路的壮阔，知晓这座常在坝上的小众康养小城。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是坝上草原的核心组成部分。平均海拔高，夏季气温凉爽，全年无酷暑少燥热，是京津冀地区公认的避暑康养后花园。这里远离工业喧嚣，生态底色纯粹，万亩草原广阔。康保县湿地公园啊，碧波澄澈，田园花海四季绚烂，同时呢，积淀了深厚的草原民俗文化、边塞文化，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相互交融辉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康保文旅体系。长久以来啊，咱们康保县的文体资源啊，始终处于一种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小众而静谧。而本次的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的举办呢，正为康保县搭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展示舞台，用一场有温度、有热度、有特色的体育赛事，将康保县的生态优势、避暑优势、文旅优势、人文优势全面释放，让奔跑的脚步串联起城市风光，让更多的人走进康保，了解康保，爱上康保，助力康保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好的，通过我们王科长的介绍呢，我们大致了解到了我们此次赛事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初心了啊。那纵观其实我们全国各地啊，有很多场的这种马拉松的赛事，而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的亮点在哪里呢？王科长。
0: 好的，大国老师，那纵观啊，国内的各项马拉松赛事啊，很多赛事为了覆盖人群、提升规模，设置了亲子跑、欢乐跑、迷你跑等非常多的细分项目。那赛事体系呢比较繁杂，人流分散，那很难聚焦核心的竞技体验。而我们的康保马拉松始终坚持精品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办赛理念，精简赛事项目，那只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这两大经典的专业项目。那这样的设置呢，既满足了专业跑者追求竞技质感、挑战赛道极限的需求，那也适配了我们资深的大众跑者的进阶体验，有效规避了人流杂乱、体验感下降的问题，让整场赛事更加的专业、更纯粹，也更精致。那无论是你是想刷新个人 PB 的专业运动员，还是长期坚持长跑的资深跑友，还是想要沉浸式体验草原风光、完成人生的首个半马、全马的跑步爱好者，那都能够在这场赛事中收获专属的奔跑乐趣。 赛事兼顾了专业性、观赏性、竞技性和体验性，是本年度坝上啊最值得期待的精品草原马拉松核心赛事。
3: 嗯，就在我们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官宣的，我们已经有参赛者完赛了，而是我们全马的这个参赛者。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的王科长啊，我们此次的赛事的这个时间啊，节点，包括我们发令枪。

0: 我们已经听到了工作人员啊，已经宣布了这个全马的跑者已经到达了终点。
1: 嗯
0: 啊，因为本次呢，我们参加全马的半马的这个赛事的运动员啊，有其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健将级，
1: 专业级的，
0: 包括一级的啊，这个马拉松跑者。
1: 嗯
0: 啊，这个实力呢，真的是非常的棒。
1: 对
0: 啊，
1: 那对于很多一些这个喜欢奔跑、参加马拉松的一些朋友，我们每年的什么时间段呢是进行一个报名的？我们又开赛的时间又是在何时呢？
0: 啊，是的啊，大郭老师说到了这个我们马拉松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赛事举办的时间。
1: 嗯
0: 啊，我们的赛事的举办时间呢，通常是在八月啊的上旬开赛，是结合了康保县的气候特点和景观特色的最优安排。每年的八月啊，正值康保县夏秋交替的黄金时节，此刻的坝上呢，褪去了初春的青色，避开了深秋的寒凉，草木长势旺盛啊，绿色浓郁，万亩的花海全面释放，是全年风光最盛、景色最美的时期。那同时呢，康保县的夏季的平均气温啊，仅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清风习习，凉爽通透，没有平原城市的闷热暴晒，空气含氧量高，温度适宜，完美适合了咱们长跑运动的体能需求，极大降低了长跑中暑、体能透支的概率，是天然的长跑赛场。
1: 那刚才呢，我也看到了赛事的一份这个地图啊，我发现啊，真的此次的马拉松好像把我们整个康保县全域的这个景点呀、优质的一些文旅资源全部都串联起来，是这样吗，王科长？
0: 是的，本次的这个草原马拉松啊，可以说是涵盖了我们康保县的所有的美景和特色。那首先啊，是这个赛事的起终点，我们定在了康保县的文化广场。那康保县的文化广场啊，是我们县域最核心的文化地标啊，是我们市民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地处于县域的核心区位，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能够全方位的满足我们赛事集结、热身、颁奖活动等全流程需要。那这样的一个赛道设计啊，就可以规避我们分散起终点带来的交通繁琐、动线混乱的问题，极大提升了我们参赛体验和赛后观感。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赛道的一个具体分布啊，这是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最核心、最出圈的优势啊，也是区别于啊全国绝大数的马拉松赛事的独家特色。传统的城市马拉松赛道大多穿梭在城市街道、市政道路，景观单一，视觉疲劳感强。而我们本次的赛道赛事啊，经过官方的精心策划、反复的勘探，全程摒弃了枯燥的重复路段，串联起康保县最代表的核心文旅地标，打造出一条全程有景、步步治愈的草原景观赛道。那整条赛道呢，我们会依次穿越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万亩草原花海、原生态坝上草原景观带等三大核心景区，全程呢都会被绿意、花海、湖景环绕，是全国啊为数不多的全程依托自然生态景观打造的草原马拉松赛道。对于我们专业的马拉松跑者而言啊，这样的一个开阔无遮挡的赛道，清新纯净的草原空气，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能够有效地缓解长跑中的身心疲惫，助力稳定发挥，突破自我。那对于我们参赛的大众、现场的观赛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跑步赛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康保风光巡礼，让大家每一公里都能够解锁不一样的坝上美景。
1: 嗯，可以说呢，我们很多来到康保的朋友们，不仅可以去观看我们此次的2026的康保草原马拉松，同时呢，还能够欣赏沿途的美景了。刚才呢，我们的王科长介绍到了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那这也是我们康保县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我觉得旅游景点了。那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我记得上一次来应该是在春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冷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伊欧，想问一下王科长，现在伊欧还在吗？
0: 现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

0: 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这个游啊，因为游呢，大多都是7月中旬啊，这个时候我们康保县的游是最多的啊，最多的数量可以达到啊10000多只啊。那到现在呢，可能8月份的上旬，很多的这个大游啊已经飞去渤海湾了。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啊小游，他们还没有具备这个长途飞行的能力啊，他们会在自己羽翼稍微丰满之后啊，再长大一些，他们也会随着自己的父母的路线啊，一路去到渤海湾。
7: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游会选择在我们康保而选择？则在我们康巴诺尔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呢，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它的这个条件的吧，或者说是应该它的栖息地，对栖息地的一个选择是有很这个重要的原因的。
6: 事实上呢，这个游啊并不是康保县独有的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事实上呢，在周围的一些这个挠，我们说啊，就是这个咸水湖还分布着一些小游啊，分布着一些别的鸥群啊。但是呢，之所以我们康保县是鸥之乡啊，是因为我们康保县真的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刚才呢，我们的王科长啊，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了此次赛事的起点，包括我们会途经的一些线路了。刚才呢，提到了几个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那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了，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介绍吧。那我知道我们康保也是游之乡，那也是我们这个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呢，吸引了很多的游来此啊，这个应该是驻扎，包括去繁衍生息。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鸥，或者是其他一些鸟类会选择在我们这个康保县呢？
6: 好的，大国老师，那就像我们在一开始啊，一开始去到这个康巴诺尔湿地公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公园的停车场停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房车，
7: 对
6: 啊，有非常多的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包括甚至我看到有这个珠海啊、海南
7: 对
6: 啊那边
7: 的
6: 车辆啊，南方的朋友呢也来到了康保县避暑，那就选择在我们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的公园内，那作为啊康保县文旅的核心名片，坝上地域稀缺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啊，这是我们康保县生态保护的核心成果。那也是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高原湿地景观。康巴诺尔呢，蒙语的意为这个美丽的湖泊啊，自古以来就是坝上草原的生态秘境，水域辽阔，水草丰美，生态体系非常的完整。那不同于南方湿地的温婉细腻，坝上高原湿地啊自带辽阔大气的质感。每到夏季呢，湿地内的公园芦苇丛生，水草繁茂，那澄澈的湖面呢会倒映着这个蓝天白云，岸边的绿植啊水鸟穿梭其间，那自在栖息，形成了水草鸟天融为一体的绝美生态画卷。那这里的空气啊，负离子啊，这个含量极高，远离城市喧嚣与尾气，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而且呢，在跑者啊经过这个康巴诺尔湿地公园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鸥啊还在这个飞 飞翔，在觅食。
7: 在湖面上，嗯，
6: 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八月份的上旬，虽然说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呢，但是啊，大部分的遗鸥啊已经迁徙到这个渤海湾了，
7: 嗯，
6: 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啊小遗鸥啊，等待它们这个羽翼丰满之后啊，在这个成熟一些，它们也会这个随着它们的父母的轨迹啊一起这个进行迁徙，
7: 嗯，
6: 虽然说啊这个遗鸥的数量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还有其他啊不同种类的这个鸟类啊仍然在天际中翱翔啊，在路过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身心舒畅的画面。
7: 嗯，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跑者而言啊，这个马拉松参加的多了以后呢，千篇一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枯燥乏味，而在我们康保县真是奔跑起来的话，那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刚才呢我们还说了，还有这种万亩的草原花海，到了我们这个秋季了啊，那更是可以看到这个一片的这种金黄色丰收的这种颜色映入我们的眼帘了。王科长呢刚才介绍完了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啊，真的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了。那真的对于这个很多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啊，4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啊，沿途如果没有这些美景或者这种自然景观的支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枯燥和乏味的。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啊，您本人有跑过马拉松吗？
6: 啊，是的，我在这个上一届康保马拉松的时候呢，是这个报名过了这个半马。
7: 嗯，奔跑在我们这个康保，也就是您的家乡的路段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6: 首先呢，我会自己觉得非常的自豪，
7: 嗯
6: 啊，这是第一感觉，因为我看到了有这么多的朋友们啊，包括这个全国各地的，包括甚至有外国的友人们啊，来到咱们的康保来体验咱们的康保马拉松。我这个非常的感觉非常的高兴啊，尤其是作为一个文旅从业者，
7: 嗯，
6: 那其次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跑者而言啊，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可以用开心这个词语来概括。就是首先呢整体的这个赛道啊，这个风景啊特别的独特啊，可以说是涵盖了草原湿地等各式各样的景色，就是在你跑步的过程中啊，你会感觉这个眼前啊真的是一步一景啊，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感觉。那其次呢就是这里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凉爽啊，甚至说呢可以有一点冷了。
7: 对，对于我们可能不运动的朋友，不去奔跑的朋友，坐在那里的话真的是感觉有点凉有点冷了
6: 啊。是的，所以呢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啊，您试想一下，就是整个跑起来就是身边就是微风习习的一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
7: 对
6: 啊，所以呢这是我对咱们草原马拉松啊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
7: 好的，正是因为我们康保县这份原生态的草原景观啊，让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呢在全国的众多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备受跑圈喜爱的一个精品赛事。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的城市都在用体育加文旅啊把自己的城市推出去，那我们康保县文旅呢在此次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如何借助赛事把我们康保的优质的资源推出去的呢？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的城市都在用体育加文旅啊，把自己的城市推出去。那我们康保县文旅呢，在此次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如何借助赛事把我们康保的优质的资源推出去的呢？
13: 可以说啊，这一场马拉松的盛会啊，真的是可以盘活一座城的文旅活力。那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啊，体育赛事呢早就不局限于竞技比拼，那已经成为了传播城市品牌、盘活文旅资源、拉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这样一场特色鲜明、影响力突出的精品赛事呢，能够短时间的汇聚全国的流量，吸引大众的目光，迅速的扩展我们康保县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这也是我们各地啊积极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原因。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呢，落户康保县，意义多元，价值突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体活动，那更是我们康保县推动城市提质、文旅升级、全民健身、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是康保县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实践。那从全民健身的层面啊，它可以普及我们的运动理念，涵养城市的活力。伴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的推进，群众健康意识、运动需求的持续提升啊，本次草原马拉松呢，既面向了全国跑者敞开大门，也为本地的健身爱好者搭建了这样一个参赛展示的平台，持续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点燃了群众的运动激情，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啊，不断的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啊，营造一种昂扬向上、充满城市活力的气质，让全民健身成为了康保崭新的生活风尚。不仅是本次的一个草原马拉松赛啊，其实我们康保县今年还举办了全国男子冰球联赛啊等大型的这个全国性的赛事项目啊，让这个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从文旅发展的层面呢，擦亮了城市名片，激活了全域旅游。康保县坐拥广袤的草场、湿地花海等优质生态资源，那积淀了独具特色的坝上民俗文化。在此之前呢，我们可能是京津冀小众避暑的目的地啊，优质文旅资源呢没能够走向更广的市场。那本次的马拉松呢，搭建起了面向全国的流量传播平台。 各地的专业跑者、运动爱好者、媒体与文旅达人齐聚康保，通过亲身参赛、实地打卡、短视频分享、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县生态风光、凉爽气候、人文风情与城市风貌，让藏在坝上腹地的

0: 美景啊走进了大众视野，打破了宣传的瓶颈，擦亮了北京向北康保最美的文旅名片。那从产业经济层面来说啊，它可以说是带动了业态升级，助力了乡村振兴。大型赛事呢，能够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多个行业协同发展。大量的外地参赛者、观赛游客来到康保，那可以说是直接拉动了酒店入住、餐饮消费、文创特产销售，激活了县域消费市场。常态化的举办赛事呢，也会推动我县持续完善交通、环境、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城市的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那同时呢，赛道赛场啊，串联起草原、湿地、花海等沿线的乡村资源，推动了传统观光旅游转型，打造了体育运动加生态观光加避暑体验加民俗体验复合型的文旅模式，延伸了文旅的产业链，带动了沿线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构建起体育引流、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城市提质的良性循环。从区域发展层面呢，助力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作为京张文化旅游带的重要配套赛事啊，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进一步丰富了区域赛事体系，完善了文旅业态布局，与张家口冰雪赛事、山地赛事优势互补，构建起了冬有冰雪、夏有草原的四季体育文旅格局，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康保动能。那总而言之呢，康保县依托体育聚集人气，借助流量赋能文旅，各地的游客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我们坝上的独有风光，本地群众可以共享全民健身的红利，民宿、乡村文旅业态迎来了新的机遇，真正做到了以一场赛事啊激活了一座县城，持续释放体育力量，助推康保文旅事业不断发展向前。
1: 一场马拉松呢盘活了一座城，很多的游客啊来到了我们的康保县。那如何把这些游客更好的留在我们的康保呢？那继续邀请我们康保县文旅局的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大国老师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一场马拉松带来的热度啊，不能是转瞬即逝的，想要短期的客流呢转化为长久的人气，让游客记住康保、留恋康保、愿意反复的奔赴康保，那就要做好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的转化。我们依托康保县草原马拉松打造长效引流体系，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风景廊道，串联起康巴诺尔湿地、百里花海、乡村民宿、艺术展馆等文旅资源，在赛前赛中持续展现坝上独有的生态风光、优生态与乡土人文。那在赛事期间呢，我们用参赛凭证啊，这个惠民政策呢，及鼓励跑友和游客们赛后可以放慢脚步，延长停留时间，免费游览各大景区，走进马拉松博览会，体验非遗文创、荞麦康养、农特产展销啊，品尝油面、坝上羊肉等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感受完整的吃住行游购娱的体验。那同时呢，我们持续完善城市配套设施，优化民宿、农家乐服务水平，守住服务口碑，用细致周到的接待打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并且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持续挖掘更多留人引人的抓手，一方面呢，打造差异化深度体验产品，跳出单纯的观光打卡的模式，推出湿地游观鸟、草原露营、二人台民俗体验、田园采摘等多元化项目啊，设计适合跑友赛后放松的排酸休闲的线路，让大家不只是路过草原，而是沉浸式的感受坝上独特的生态与民俗。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拉长宣传长尾效应，收集跑者、旅游达人拍摄的赛道风光的短视频、图文素材啊，持续进行线上传播，打造跑进康保康养的网络话题，推出马拉松专属的纪念文创农特伴手礼，让跑者带走专属于康保的独特记忆。 我们还将建立长效的权益机制，为参赛选手设置全年有效的文旅优惠，吸引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呢重返康保，春日看花海，夏日享清凉，秋日赏原野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将持续的丰富全年的文体活动矩阵，以草原马拉松为核心 IP， 构联起民俗活动、户外体育活动，打破夏季一季热、全年长时间冷清的困境，持续培育乡村民宿集群，引导农家乐提升服务品质、规范经营，杜绝消费乱象，依靠真实实在的乡村烟火赢得游客的口碑，真正做到以赛事搭建桥梁，用风景留住目光，用体验收获好感，用服务积攒口碑，实现因为一场赛事认识康保，因为一路风景爱上康保，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常态化的走进这座坝上的秘境。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的康巴诺尔之外啊，其实我们康保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景区资源了。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王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来推荐几条吧。
0: 康保坐落在坝上草原，夏季凉爽舒适，原生态风光丰富多样。那首先呢，就是卧龙图生态景区啊，卧龙图离县城非常的近，拥有10万亩的天然草原，草场开阔平缓，站在观景台啊，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坝上丘陵一望无际，大家可以在草原上散步露营，静静地等待草原日落，傍晚呢，霞光铺在草甸上，景色十分治愈。这里还能体验草原休闲项目，适合全家轻松游玩。恋人花谷紧邻草原景观大道，每年的7、8月份啊，荞麦花、油菜花会依次的盛开。荞麦花两两相伴生长，因此得名恋人花谷。那大片的花海搭配起远处的白色风电风车，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拍照打卡。自驾沿途啊，穿行花海，一路上真的是风景不断。还有南天门景区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峡谷秘境，两座巨大的石峰左右对峙，天然形成一道石门，峡谷纵深悠长，谷底呢常年有清泉流淌，山间啊分布着各式各样的天然怪石，还有不少的民间传说。沿着木栈道徒步进山，谷内十分清凉，是避暑徒步的好去处。那继续往北走呢，就能够抵达我们的龙头岭了。经过10000年的风雨侵蚀，形成了大面积的红色花岗岩岩石林，巨石呢层层叠嶂，气势雄浑。登上高处远眺，草原、怪石、白云融为一体，天地格外的辽阔。那不远处的正山湾景区，三道天然的山湾层层相连，遍布原生态石海，人少清静，适合喜欢安静探索山野风光的游客。如果您喜欢人文文艺啊，一定要参观我们的新东望艺术馆、张华雕塑展馆，两位都是康保县本土的艺术家，展厅里陈列着大量的乡土题材艺术作品，扎根坝上大地，感染力非常的强。大家还可以寻访金长城遗址，也就是当地人说的三道边啊，近距离的感受金代边塞遗迹，了解农耕与游牧交融的历史啊。有机会呢，大家还可以听上一段康保二人台，作为国家级非遗，唱腔地道质朴，满满都是坝上的乡土风情。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规划啊两条游玩的路线啊。首先呢，就是一日游的休闲路线啊，从卧龙图草原到恋人花谷，傍晚返回县城品尝油面、坝上手把肉、柴鸡炖蘑菇，行程呢非常的轻松舒缓。还有我们的两日深度游啊，第一天我们可以游览两座人文场馆啊，第二天呢我们可以驾车前往南天门、龙头岭、正山湾，寻访金长城遗迹。大家可以入住乡村民宿，感受田园生活，临走时呢还可以选购我们坝上的一些农特产品啊，包括胡麻油啊、奶制品等原生态的产品。
1: 好的，刚才呢非常感谢王科长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康保的旅游线路，优质的旅游资源了。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帐篷，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些都是干嘛的呢？
0: 本次的这些帐篷啊，就是大古老师看到这些帐篷啊，大概是有四类分区啊，四种作用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分区啊，像那边有一些我们康保县的一些啊本地的一些医疗工作者，包括这个消防员，包括咱们刚才看到的一些蓝天救援队，他们的一些志愿者在那里为我们这个跑者们提供专业的保障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检录区和参赛礼品的一个发放区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康保马拉松啊，就是您可以凭借啊我们的一个参赛凭证去那边领取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特制的一个EO的小奖牌，和有一些纪念品啊，让本次的康保马拉松之行啊更加的有意义啊，在您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之后啊，拿起这个奖牌啊，仿佛就能够想起来啊，在这个马拉松赛道上这个奋战的身影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美食功能区啊，像那里就是我们看到的可以有一些啊烤全羊啊啊这个玉米啊啊一些美食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可以提供免费的提供给我们的跑者。
1: 你是说烤全羊都要免费提供给我们跑者
0: 啊？当然了，当然了。在您试想啊，在您这个跑完之后啊，饥肠辘辘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的一个特色烤全羊，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吃起来它绝对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没错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农特产品销售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康保县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二次加工的企业，并且呢啊是绿色无污染的，像我们本地特产的一些这个荞麦啊、亚麻油啊。这样的一些农特产品啊，都是可以降血糖降血脂啊，对于我们跑者啊或者是一些啊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跑者在跑完步之后也来到那边的特产区来进行选购。
1: 哇，刚才我们王科长介绍完了以后啊，真的感受到了我们康保文旅啊真的是浓浓的这种情谊了啊，真的把我们康保县所有的能够推荐给大家伙的吃的喝的玩的已经全部的在此次的赛事当中啊展现出来了。那对于一个曾经参加过马拉松的跑者啊，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想要比如说参加康保县这个马拉松的，或者说是以后想来我们康保跑步的朋友一些建议呢？
0: 其实是不光是我们马拉松的专业跑者和我们的跑友啊，就是任何来到我们康保县包括旅游啊康养的朋友们啊，我都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让大家这个更加能够静下来啊，更好的一个体验感能够感受咱们的康保县啊。首先呢，咱们的康保县地处于坝上高原啊，海拔更高，气候条件啊和平原城市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那想要安全舒心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这些准备工作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啊。首先呢就是气候和穿搭方面啊，坝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非常大，哪怕是白天啊正午的时候啊，这个体感非常的舒适，一早一晚这个气温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高原上啊这个风啊非常的频繁，所以建议大家采用这个分层式穿搭啊，赛道上穿着这个轻便速干的这个跑步装备啊，包里常备着一件防风外套，那冲过终点之后呢立刻的披上啊，大量的出汗后啊吹风非常容易着凉啊。另一方面一定要重视我们的高原紫外线啊，这里的日照量啊仅次于这个青藏高原，所以说云层呢非常的稀薄啊，这个日晒程度呢远超平原地区，不要觉得这个气温不高啊，大家就是疏忽这个防晒的工作，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墨镜呢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要提前涂抹这个高倍防晒霜啊，避免长时间暴晒晒伤。那鞋子方面呢千万要啊不要穿着这个全新的跑步鞋去参赛，那尽量去选择已经磨合的这个战靴啊，以防这个脚底起泡扭伤啊。另一方面呢，咱们重点的说一说这个高原跑步的体能把控。那很多的跑友嘛来到这个高原啊，非常容易出现呼吸急促体力下降的情况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建议大家抵达康保之后啊，赛前一两天不要进行慢跑、力量训练等高强度活动，要 多休息，慢慢适应高原的环境。在正式比赛开赛的时候啊，不要开局就猛冲啊，要按照平原马拉松的配速去跑，适当放慢节奏，均衡的分配体力。那跑步的途中呢，要留意身体的感受啊。如果您出现比如说头晕、心慌、胸闷啊、四肢无力的情况呢，大家千万不要硬撑，要及时的降低速度啊，必要时候要放弃比赛。大家永远要注意这个安全啊，要放在成绩前面。而且呢，这个补水和补给也要讲究方法啊，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时候再补水，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容易抽筋的跑友可以提前准备好盐丸、能量胶啊。第三方面呢，就是饮食和住宿方面的小提醒。我们坝上的特色美食啊，以牛羊肉为主，味道醇厚。但初次过来啊，建议大家饮食要清淡一些啊。赛前呢，不要大量食用油腻肉食，避免肠胃负担过重，引发不适。而且呢，本地的夜晚温度偏低，大家入住酒店、民宿啊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啊，尽量规律作息，赛前保证充足睡眠啊，调整好身体的状态。那第四点呢，就是出行和赛事的配套安排。赛事期间呢，我们县啊会开放多处公共停车场，同时呢开通免费公交接驳线路啊。起点周边的车流量较大，建议大家啊提前乘坐接驳公交出行，可以减少堵车、寻找车位的麻烦。而且呢，坝上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变幻莫测，可能短时间呢就会出现大风和阵雨，建议大家随时准备一件便携的雨衣，有备无患。那赛道的沿途呢，设置了多处补给站、特色加油点位啊，这个沿途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可以随时的为大家提供帮助，大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及时的进行求助。那最后想和大家说啊，马拉松重在体验，不必一味的执着于完赛成绩。城市马拉松啊，比拼的是突破自我，那草原马拉松呢，更适合一边奔跑一边欣赏沿途的花海、湿地、草原风光啊。希望呢，所有的跑友呢可以放平心态，量力而行，尽情的感受独属于康宝坝上赛道的独特风景，平安顺利的完成本次的奔跑之旅。
1: 在我们刚才呢和王科长呢做节目的同时呢，正好看到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一位完赛的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也很荣幸的采访到他了。首先呢，恭喜您呢顺利的完成了比赛。那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您是第几次来参加我们康宝县的草原马拉松呢？
2: 你好，我是第一次，我是来自北京，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康宝马拉松。康宝马拉松非常是属于一个草原马拉松，非常非常不错啊！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啊，我去昨天过去了啊，今天参赛是刷新了成绩啊，也非常不错。这个赛道也非常，天气尤其看不到天气，特别适合跑马拉松。天气特别凉爽。我为什么要过来参加这个马拉松？就是主要是天气适合完赛啊。我来到这个康宝，首先这个给我的感触，人文地理都非常好。
1: 那您今天就是跑完了这个全程以后呢，身体的感受如何？那在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2: 今天在喀巴跑的时候，身体方面非常非常不错，因为天气比较适合跑。然后身体也没发现什么特别意外的情况。然后挑战就属于是应该是在应该在16公里左右到20几公里有个4米的坡啊，可能是那个在康龙沃园那个度假村那一块，可能有点挑战。然后就我也屏住呼吸来完成了这次马拉松。
1: 那最后呢，希望您对我们康宝马拉松呢说一些祝福吧。
2: 祝福康宝马拉松越办越好啊，欢迎大家来康宝啊，康宝是一个适合适合旅游的地方。
1: 好的，谢谢您。
0: 体育为媒，风光为韵，文旅为魂。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啊，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更是一场自然与热爱的相逢。城市与活力的邂逅，这个八月，让我们相聚康养康宝，驰骋万亩草原，追逐风光，肆意奔跑， 不负盛夏盛景，不负心中热爱，北京向北，康保最美。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啊。马拉松的终点呢，从来不是打卡完赛，而是遇见更好的自己。每一场马拉松呢，都是一次自己与自己的对话。那我们在漫长的赛道上呢，能够感受到极限意志的坚守，体会坚持的意义，热爱的重量。那这也是马拉松运动能够风靡全球，治愈无数人的核心魅力了。城市马拉松教会了我们坚持与拼搏，而草原马拉松呢，教会我们治愈与释然。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奔跑，我们是追赶时间、突破自我的奋斗者；而在这辽阔无垠的康保草原奔跑呢，我们是拥抱自然、释放自我的追光者。这里呢，没有职场的焦虑、生活的繁琐、城市的喧嚣，只有清风、草原、花海与蓝天。每一次迈步呢，都是治愈；每一次呼吸，都是放松。欢迎您来康保。好的，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呢，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324 啊，这样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线路口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0公里0米至14公里515米段，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行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同时也是末伏的第一天。这三伏啊，就分初伏、中伏、末伏，这末伏呢也是三伏里的最后一伏。
2: 是的，
1: 而且有一句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今天您家吃烙饼摊鸡蛋了吗？
2: 哎，说到这个摊鸡蛋，今天早上没有吃摊鸡蛋，吃的是蒸鸡蛋，
1: 这也算。
2: 其实到了这个末伏呢，天气开始从酷热往这个凉爽开始转变，白天呢可能还会是比较热的，但是一早一晚是有了秋意哈，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添一件薄薄的外套啊。
1: 而且呢，还有一句农谚说是什么呢？秋后一伏，热死老牛。这意思就是说呀，立秋后的这一伏，虽然上名义上已经入了秋，但是暑气还是没有完全退干净。这秋老虎呢，还得再闹腾一阵子。
2: 是往年这段时间呢，像在咱们邢台的话，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啊，热到让人都怀疑这秋天是不是还没有开始，是真的来了吗？虽然说白天的这个阳光依旧是比较猛烈的，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丝凉意的，对吧？就说明秋天呢已经在悄悄的敲门了。
1: 这末伏一过呢，初伏就很快了。今年是8月23号那一天初伏，立秋呢是在8月7号。也就是说从立秋到初伏的这段时间，咱们再坚持一阵子哈，最热的时候正在倒计时了，坚持住，这凉快就已经在路上了。
2: 是的，马上就变凉快了。大家现在晚上睡觉还用开空调嘛，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那另外的话，需要和您来共同关注油价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是8月14号，那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会开启啊。从24时开始呢，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限价是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包括0号柴油，会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
1: 这样算下来的话，以50升的92号汽油来算的话，就过了今天晚上12点，明天您再去加，将会少花9块钱。
2: 哎呀，这个消息太棒了吧！我这油箱正好没油了。
1: 再跟您说一个省钱的方式，再去天河山，咱们就可以坐着公交去了，这也是浪漫七夕即将来临了，在下周三，对吧？所以为了配合七夕系列的文旅活动，我们邢台呢将会开通一条公交专线，终点直达天河山，中国爱情山。
2: 相信中国爱情山很多朋友呢都去打卡过，那这一次呢，我们不妨是吧，坐着我们的专线再去打一次卡。这次的线路名称呢就叫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
1: 听着就很甜蜜。
2: 来关注一下这个运营的时间嘛，是从8月15号开始会开通一个始发站，在百泉渊水景区，那终点站呢是在天河山景区。
1: 没错，而且这个始发之后呢，会途经百泉大道、香都南路、中兴大街、滨江路、国道 G340等整主要的路段，终点呢设在了天河山景区，全程83公里啊！这开车过去，你看多费油。
2: 是啊，
1: 坐着公交又省心又方便又省钱，
2: 这一下省不少钱呢，省大几十的，是吧？而且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沿途会设很多站点，比如说设百泉渊水站、五一桥站、好南关站，还有新世纪广场站，包括北国商城体育馆站，还有包括太子井站、龙泉寺站、鹿罗站、天河山站，10个站点会覆盖沿线的重点区域，好方便大家就近来选择乘车出行。
1: 而且发车实行双向定时运营机制，始发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8点和10点，返程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点和5点，你看这样就精准的适配了包括市民的日间出游和傍晚返程的一个出行节奏，基本上我们玩的话也是这个点出门玩哈。
2: 对对，
1: 返程的话一般也都是下午的3点5点左右，
2: 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
1: 今天是周五了，提醒大家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2天都是不限行的。
2: 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除了在中兴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也就是在逗号立方的附近，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今天不光陪大家唠，还陪大家一块儿听。到了中午的这个轻松氛围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今天坐公交来上班的这个路上哈，我的氛围

0: 也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为啥呢？因为我旁边坐了一个人，他就把这个手机的音乐开了一个特别的小声，你知道吗？
1: 哦，特别小声。
0: 对，他不想影响别人，但是他也想听听歌。我心想，哎，这不就对路了吗？我也想听一听，正好蹭蹭你的，心情还挺好，放的曲风也特别的好听。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歌曲真的能够让我们心情变特别好，对不对？
0: 而且这个曲风也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朋友特别爱听流行，对吧？旋律上口，歌词也走心。然后有的人呢喜欢这个摇滚。比如说就是喜欢那个劲儿，还有人呢喜欢民谣，可能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也有人喜欢那种 R&B 的那种转音，哎，这个一抖一转，这声音的舒服劲儿就出来了。
1: 是，其实还有的朋友呢特别喜欢爵士、电子呀，包括古典呀、说唱呀、国风啊等等。
0: 国风我来投个票，
1: 国风的
0: 说唱组合到一块更完美，就特别喜欢的一种曲风。
1: 其实每一种曲风呢都有自己的气质和自己的受众，
0: 对
1: 吧？对，
0: 你看说到这个流行大众的曲风，对吧？咱们从这个周杰伦到林俊杰到邓紫棋，我觉得都是流行的代表，就大家听谁比较多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说一说。
1: 那说到摇滚呢，就一个劲儿哈，动词大词，像崔健老师啊、Beyond 乐队啊，对吧？五月天啊，都是就是需要释放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他们的歌。
0: 对，民谣呢，我个人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赵雷呀、对，陈粒呀、真的是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慢慢听啊。还有那种有些朋友比较喜欢蓝调的小氛围的，适合在咖啡馆或者是深夜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听的。当然还有一种叫什么电音，对吧？那种电音有非常强的未来感和空间感，一听呢想干嘛想摇头摇身体。
1: 对，跟着一起摇摆起来。那说到古典的话，其实从巴赫到莫扎特、贝多芬、交响乐，对吧？到现在呢依然是影响着现代音乐的，就是我们听到一些古典乐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就停下来、就听，认真的去感受啊。
0: 而且从前些年的时候呢，街头的说唱也走向了主流，看从 MC 号到就热狗，然后再到盖啊，或者节奏啊、态度啊，都是很有力度的。我特别喜欢国风的说唱，就是它中间 的那个 flow 啊，跟前面的那个说唱结合到一块，我就可喜欢这种调调了。
1: 对，
0: 说白了
1: 枪是吧，
0: 其实还是喜欢国风才衍生出来的国风说唱。
1: 是，这个国风说唱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像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分支哈，就是这个国风说唱，用中文的说唱方式呢，结合着国风的元素，用戏腔呀，包括古诗词呀，还有传统乐器，对吧？加上说唱的这种韵律，包括律动感，非常有态度的中国味儿的这种节奏啊。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刚好明天要迎接周末了，我们来轻松一下，多听听歌。今天我们就共同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曲风是什么，在留言处呢，说说你的音乐审美。
1: 来吧。

0: 音乐真的能够调节心情。刚刚这首歌叫《致青春》，听完我感觉我又青春了一把，虽然我感觉我也正在青春的这个阶段当中啊。
1: 对，就我们听着这首歌会不自觉的动词大词，对吧，跟着哼唱起来。
0: 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留言了，哎，我最喜欢的就是国风说唱，这两年真的听上头了，用那种戏腔来唱，比如说盖的沧海一声笑，还有麒麟闭上关，哎呀我真的太有共鸣了，我就特别喜欢麒麟，刚好这因为它有这个古风加上说唱的元素哈，
1: 对，
0: 今天刚好说出来了，我刚好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刚好也在我们的祭天歌单当中，
1: 那待会儿就听吧。其实呢，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呢用说唱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一种原来中文说唱还可以这样去做的一种感觉。
0: 嗯，
1: 就之前呢，听到很多朋友说中国说唱呢是没有自己的东西的，但是呢，国风说唱呢又让我们觉得中国说唱自己的路子其实很有态度，
0: 而且
1: 也
0: 很
1: 宽。
0: 对，国风说唱真的是近年来中文说唱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分支了哈，因为有很多这个元素的融合，除了盖呀、早安呐、李承铉呐、小鬼呀等一些歌手，都在一些综艺和音乐平台上尝试过国风说唱的作品，也让很多的观众看到了这个方向的探索空间。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吧，《早安》的这首《麒麟》。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共同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一周雷雨天气会比较的频繁，还是要继续做好防范措施的。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白天在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气温呢会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曲风是什么？你看，有人爱听流行，对吧？有人爱听摇滚，有人爱听民谣等等，就每一个曲风呢，都有自己的气质和自己的受众以及听众。
2: 嗯，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因为爱所以爱
2: 这首歌好经典啊，
1: 我给它归到这个怀旧版的流行当中。
2: 可以可以，
1: 它确实是有年代感了，
2: 确实经典永流传。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华华说，我选民谣，一把吉他一个故事，安安静静的，赵雷的成都，还有宋冬野的董小姐，包括很多朋友都在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民谣风啊。
1: 对，然后还说到了马迪的南山南。哎呀，说到马迪我就有画面感了，南山南好写。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画面啊？就用那个北京的发音和北京的那种调调，感觉特别好玩，就大家这个争先在模仿的那个画面啊，就在网上也是流传的。其实今天和大家聊的很多的这个曲风当中呢，也看到了圆圈就说了，我就是比较多，我什么都喜欢，我还喜欢民谣，还喜欢摇滚，还喜欢电音。你看吧，这都全了，就没有一个说唱的国风吗？就刚刚我们分享那个是不是也非常酷呢？
2: 对，我也特别喜欢一首歌曲叫做走四方啊，这首歌也是最近在歌手当中韩磊老师和胡彦斌他们共

0: 同演绎的一首金曲。
1: 刚刚在留言当中呢，很多听众都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歌，我们挨个来听吧。
0: 来吧。
1: 然后呢，刚刚也是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下班送娃上篮球课。
0: 哎呦，这该上篮球了。
1: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首歌叫9号球，行吗？虽然九号球应该说的是
0: 那得投3个3分啊，正好凑个9分。
1: 虽然此9号非彼9号，咱们都把它当成球类的吧。看到春意盎然也来打卡了，周末快乐，
0: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5:40。

0: 11:4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逗号立方附近啊，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看到后台留言呢已经源源不断的刷屏了啊，真的是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原来呢每个人喜欢的曲风与自己的性格呀、生活状态包括心情是息息相关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他说到的是我是摇滚的死忠粉，从 Beyond 听到五月天，再听到草东没有派对啊，还说到这个摇滚呢不是听旋律的，是听的一种态度，那种失真的吉他一响整个人呢就被点燃了。有人说摇滚实在是太吵了，但是呢我觉得那是你没有找对的音量啊，就是摇滚的歌词呢只有开到足够大声的时候才能够听出它里面藏着的平静。
0: 有没有爱摇滚风格的朋友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你喜欢什么样的一种曲风？我觉得摇滚本质上是用在声音表达一种我不想被规训的这种态度啊，想要自由。
1: 你看那个春天里对吧，
0: 对，看小树也说了我啥都听，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国风，就是古筝啊、笛子呀、琵琶呀等等，然后最好是和现代稍微融合一下，比如说兰亭序、青花瓷，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路子。
1: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喜欢国风了，可能听到国风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对吧？也是现代这种传承啊。
0: 大家有没有人也特别喜欢流行了很多很多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现在听起来依然大气磅礴的那种曲风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 Blue 也跟我们说了，主要是现在新出的啊，其实大部分都是翻唱。
1: 其实现在很多翻唱的歌曲好像就是没有原本的那个调调，对吧？就是那种作品会听起来更加的戳人心一点。
0: 还说到了8090一人一首成名曲，
1: 哇，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对吧？稍后的时间呢，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会为您来进行播放哈。
0: 仙女小也给我们留言说了，雅婷麒麟选得好，刚开车才顾上回复，哎呀爱听，你看英雄所见略同、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能练成人家那种嘴皮子呀，这一秒说了多少个字儿啊。
1: 对，最后那一句哈、真的是让人感觉很震惊。来看一下 EALIY 这位朋友说到的，下班快乐呀，说起来曲风我大概是很没有原则的，那必须是李健呢，他唱的什么曲风我就喜欢什么曲风，好无脑根，下个月呢我就要去听他的演唱会啦，开心哈哈哈。还说点一首李健的，这是什么天湖是吗？
0: 我跟你讲啊，
1: 天
0: 湖，如果说我要去听李健的演唱会了，我后面可不会就打这么几个字哈哈哈，我可能的哈哈都得占屏了。
1: 确实哈、就是李健的歌曲让我们也是有一种启迪心灵的感觉，是吧？跟王菲的是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基本上唱什么火什么，就大家都会跟什么，对不对？
1: 哎，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平常的时候您都喜欢听什么曲风的歌曲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7: 今天是8月14号了，这时间过得很快啊，同样也是末伏的第一天，这三伏天，初伏、中伏、末伏，咱们终于迎来了末伏哈。老话也说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各位，您家今天烙饼了吗？摊鸡蛋了吗？
8: 那到了末伏呢，天气呢会开始从酷热往凉爽去转，像白天的话可能还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一早一晚呢有了秋意，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尤其是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呢，会感觉这风都不一样了，温度已经变凉了啊。中午的热还在，但是热的时间也变短了，朋友们。
7: 确实是，但农业呢也有一句话说，秋后一伏热死老牛，就意思就是说立秋之后的这一伏啊，虽然名义上入了秋，但是暑期还没有完全的退干净，包括我们之前说，从气象学上来说，得连续几天的时间温度都低于22度才算是从体感上入了秋。
8: 是，不知不觉呢已经来到了8月的中旬，对吧？往年的这段时间呢，像咱们邢台呢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啊，热到让人怀疑这秋天是不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开始，是不是又放鸽子了。虽然说白天的阳光呢依然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早晚的那一丝凉意已经是秋天在悄悄的敲门了。
7: 今年初伏是在8月23号，从现在到8月23号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8: 没几天了。
7: 对，最热的日子正在倒计时，咱们坚持住，这凉快已经在路上了。
8: 是的，另外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今天是8月14号，那在今天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就会开启。8月14号20:40开始呢，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费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那么全国来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包括0号柴油会每升分别下调

0: 0.18元、0.19元和0.19元，也就是说呢，本轮成品油调价之后确认哈，私家车呢就是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
1: 哎，大家省点钱，省了之后呢，咱们可以一块儿坐公交出去玩哈。我们邢台也开通了七夕公交专线，浪漫七夕即将来临了，同样是为了配合七夕系列的文旅活动，邢台呢将会开通一条公交专线。终点直达天河山，中国爱情山。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名称啊，这个线路的名称呢就叫做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啊，运营的时间呢会从8月15号开通始发站，会在百泉渊水景区，那终点站呢是在天河山景区。
1: 嗯，之后还会途经百泉大道、湘都南路、中兴大街、滨江路、国道 G340等主要的路段，终点就是在天河山景区，全程啊83公里呢。
0: 同时呢，中途也会沿线设有比如说百泉渊水站、五一桥站、好南关站、新世纪广场站、北国商城站、体育馆站、太子井站、龙泉寺站，还有包括鹿罗站、天河山站等10个站点，覆盖沿线的重点区域，来方便大家就近乘车出行。
1: 这地点也特别方便，对吧？基本上大家在中兴大街这条沿线上，
0: 这条线
1: 一个站点上，您坐个车直接就奔天河山去了，
0: 对，离哪儿近直接上车就行。
1: 而且发车呢实行了双向定时的运营机制，始发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点和10点，分别这两趟哈、啊。返程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和5点这两趟。你看，早晨出发，咱们下午回，这样的节奏出行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就这个时间已经是吧。摸索的已经帮助大家去设定好了，而且呢能够玩特别开心。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六日是不限行的，每天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刚听到一首歌《微笑的起点》，也看到了西西给我们留言说选的歌都好听，有品味，我们又得到夸奖了是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更喜欢什么样曲风的歌呢？
1: 哎，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微笑每一天。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一一说到了，我从小到大本命的曲风呢就是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炸裂的节奏，简单的吉他伴奏，朴实的歌词最能够戳中我的心啊！每天的上下班的晚高峰，包括早高峰的时候堵车，就会听几首民谣，这浮躁的心呢瞬间会安静下来。还说到它不像流行歌那样喧闹，温柔又治愈，总能够抚平我工作的焦虑和生活的疲惫啊，陪我去度过了无数个难熬的时刻。
0: 这么长的小作文得给你呱唧呱唧啊，写这些也是用心了。那有没有具体喜欢的歌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看到相伴给我们留言说了，我喜欢的曲风特别多，但是目前特别想听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信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的这首《红妆》一定是我们某位听众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谁呢？是 Wendy。
1: 来看一下 We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听歌呢就很喜欢听情歌，无论是 HE 还是 BE， 就感觉这旋律很好听啊。前几天呢去听徐良演唱会，简直是大型的青春疼痛现场，听得我都有点社死。
0: 哎呀，你看这两个
1: 马上就安排了一首徐良的歌，
0: 人家都特喜欢哈，
1: 是不是
0: Happy Ending 和 Bad Ending，
1: 对，
0: 不管是什么结局，只要是青春疼痛文学都喜欢。
1: 对，稍后呢再放一首抽离哈 Wendy。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曲风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来看看留言，看到了妞妞就说了，我选流行吧，感觉是最普适的曲风，什么场合都能听，比如说开车呀、做饭呀、跑步啊、睡觉啊，都是可以的。
1: 嗯。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欣欣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平常的时候比较喜欢听一些轻快的甜系的流行曲风啊，旋律比较活泼，歌词呢比较温柔，满满的治愈和快乐，生活已经够枯燥乏味还有疲惫了，就喜欢这种甜甜的轻松的音乐啊，堵车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是 emo 的时候呢，都可以来听一听，瞬间就可以驱散我的不好的心情，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哎，确实哈，当我们听到一些轻快的、欢快的歌曲的时候，内心也会跟着跳动起来。
0: 那每天锁定晚高峰就对了，每天我们什么样的曲风都有，就主打一个好听哈。看到大鹏也说了，我是说唱爱好者 ，You Chicken Now， 他说了，从热狗听到盖、法老、艾热，中文这几年的说唱变化很大，现在也更加本土化了，比如说讲生活、讲家乡、讲态度，感觉听下去非常有态度。
1: 确实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一些说唱的时候，它的魅力呢就在于说的比唱的还带劲儿呢，用这种节奏把你拉进去，用态度呢让我们能够听得下去，对吧？其实我觉得说唱呢就是用押韵一种方式来写日记的一种呈现哈，表面是节奏，其实底下全都是生活。
0: 嗯，经常看相关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里面讲的核心经常会体现的两个词儿，就一个是 flow， 一个是 punchline， 就是点睛之笔，就是前者的节奏是比较流畅的，后者歌词是有这种爆发力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这几年再加上国风说唱，再加上国风，你看自成一派，就形成了自己的这种风格了。不管是哪一种吧，只要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阳光说到了，我喜欢爵士乐哈，不是装高级，是真的觉得爵士乐很解压，好那种随性的钢琴呀、萨克斯呀，就是感觉像音乐的一种即兴聊天。尤其是在咖啡馆或者是下雨的午后放一首爵士，整个人能够放松下来。说爵士乐呢不是用来分析的，是用来感受的，你只要愿意坐在这儿，它就会陪你。
0: 大家喜欢哪一种曲风呢？依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刚刚也是看到了相伴在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他说我想听乐队的一首歌少年。哎呀，我知道这是天堂乐队的，一听到这首歌都特别有感触，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吧，天堂乐队少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白天在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会比较多，最高气温呢会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出行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还看到很多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了，咸鱼闲不住就说了，比较喜欢翻唱的歌曲，比如说腾格尔版的乌梅子酱，后劲儿很足。
1: 哎呦，确实是哈。
0: 李荣浩知道吗？再来
1: 看
0: 看其他的留言。
1: 老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比较喜欢听黄家驹的歌，已经刚才安排上了哈，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感谢 ，You are welcome。
0: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想听五月天的《干杯》，这算什么曲风啊？这
1: 干杯
0: 能把它当流行的，然后组合曲风吗？
1: 这
0: 个还是特别出片的啊。
1: 对，就是流行乐吧，属于。
0: 而且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 ，GoGo 也说了，哎呀
1: ，GoGo 好久不见，
0: 太专业了，说的
1: 多少天了？11天。
0: 嗯，前面说了很多啊，听过的第一首，这个英文名太多了。
1: 对，这一长溜啊。
0: 但是这个歌呢是无需言语，对吧？从此喜欢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好，GoGo说喜欢民谣啊，尤其是听过的第一首歌曲，这种跨文化的共鸣，或许正是民谣最迷人的地方。旋律简单，情感却朴实。
0: 我有一颗想学习的心，希望GoGo以语音的方式来给我们再重复一遍。
1: 第一个应该是 John， 对吧？
0: 你看，人家仙女小刚说了，雅婷知道的真广，英文发音也好好听，好正宗。
1: 来
0: 你看前面说了一个 punchline 是吧？就记住我了，说了个 flow 就记住我了。但是GoGo这儿说了一个特别特别这个专业的，一会儿我发给这个仙女小哈，仙女小也给我们翻译一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曲风呢？先来听五月天的《干杯》。
1: Cheers。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哥哥也跟我们说了，谢谢帅哥美女，让我重温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1: 哇，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也爱上了，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路上也是单曲循环啊。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个我们也记住这首歌了。其实听特别熟悉，可能一看歌名一开始没能够对得上哈。
1: 对，它的词写的特别好，
0: 也带给我们一波回忆杀。刚刚呢，哥哥也跟我们说了法语歌改编的《依恋》。对，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呢，蔡依纯唱的《依恋》就是改编的法语歌。
1: 哇，哥哥厉害呀！音乐才子，
0: 对呀、这个中华小曲库都世界小曲库了啊！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音乐这东西呢，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有的人呢喜欢热闹的摇滚，有的人喜欢安静的民谣，也有人喜欢有文化底蕴的国风，有人喜欢态度的说唱。其实每一种曲风都有人爱，每一种热爱呢也都值得被尊重。而且你会发现呢，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其实也在悄悄记录着你当时的状态。那些反复听的旋律呢，都在替你保存那段时间里最诚实的自己。
1: 是的，无论是流行、民谣、古风、摇滚、R&B， 包括老歌、轻音乐、说唱等等，没有高低优劣的曲风，只有各不相同的热爱。不同的旋律也在治愈着不同的情绪，陪伴我们不同的人生时刻。音乐是无声的陪伴，也是疲惫生活的解药。无论此刻你是否在路上，还是奔赴在回家途中，对吧？愿大家呢永远都有喜欢的旋律可听，有热爱的生活可盼。
0: 今天就是周五了，明天周末了，不妨打开音乐软件，找到一首你喜欢的歌，好好听一遍。不用管它是什么曲风，能够让你放松的就是最好的音乐。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的节目组采用，每人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直接送给大家。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觉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我大学哈是在福州上的。有一次呢，我在一家文印店里面打工赚钱，哎，就碰到一个老板啊，从外面回来，哎，我正好下班，哎，他就问我哈，他说换粗了吗？我当时没听懂啥意思，毕竟我刚上班，我以为是某一个工作环节哈。我想了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疏漏哈，我就点了点头，我说换了换了。老板也没说啥，他就这么说，他说嗯，没粗换的话，我这里有两个烧饼，你可以粗换了。没粗换的话，你可以粗饼。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晴天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去超市，看到一个3-4岁的小女孩好像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她妈呢就是不给她买。于是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大声地说：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了句话哈，她说有啥不忍心呢，全当减肥了。安然的留言：龙哥，我是学化学的，那天呢在化学实验室里，老师做完实验就问啊，

0: 我的搅拌棒在哪儿呢？
1: 一个学生就回答了，老师，你的搅拌棒就棒在让液体均匀受热，没有溢出。所以我觉得学化学的还是得先学好语文哈。这句话我都听懂了，我的搅拌棒在哪儿？不是要的是搅拌棒，什么叫你搅拌棒在哪里？
0: 月几月几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到一个店，我就问他们老板，我说老板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你们店做服务员的话可以不？然后人家经理就说了，他说，哎，我们这不缺服务员呢。我说那哥，我在你这坐了一个小时了，没见到服务啊。你找出来一个服务员给我看看呢。Only Time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家长啊，我跟你说一下，你那个儿子早恋了。我说我知道啊。然后老师就特别纳闷啊，他说，那你不反对呀？我说反对啥呀，在学校有他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这个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的时候提醒他多穿衣服，不开心了安慰他，开心了陪他一起开心。我想问一下，当老师的你能做到吗？说的怎么挺有道理的呢？哎，我一时都不知道咋反驳了，我就。你若安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公司出差，买了那个软座，我当时啊，我一想，我从来也没有坐过那种特别高档的这个商务舱哈，特别棒。我在上车之前呢，我就为了装一装样子，我就买了一杯星巴克，买了个三明治。哎，我进到车厢之后啊，我旁边坐了一家三口。哎，到了那个吃饭点了，我就赶紧抿了一口那个微微透凉的热美式。而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敌人已经拿出了海底捞自热火锅和牛肉火烧。敌人领先一步，一边吃然后一边嚼着东西，然后一边说，哎呀吧，这味儿闻着可以，吃也就那么回事儿。在火车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七七八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地上呢趴了一只小狗，我当时没看见，哎呀妈，一脚呢踩在那个狗尾巴上了，当时狗啊就哇一声叫起来了，就在原地打转。我赶紧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抱歉抱歉啊宝贝儿。然后旁边一大爷说话了，他不咬你代表他原谅你了哈，我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玲玲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领导他能当上领导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能当上领导的，他们都是伯乐，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这人群当中啊，谁是牛马。而且你慢慢发现，领导哈，只要越器重谁，说明他是最得力的牛马。浩浩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现在已经当妈了，我觉得我时常要对我的儿子发火，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保持一个做妈妈的好心态？哎，在这儿呢，我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小的故事。就是当妈妈这件事儿，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而且你看待孩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把孩子当麻烦，完了你生活当中全是麻烦；而如果你把孩子的快乐当快乐，我告诉你，生活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哎，上一次呢，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如果孩子衣服特别脏，就是今天的衣服特别脏，那就说明他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所以我洗他衣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因为孩子的开心最重要。所以你看，很多妈妈看到孩子脏衣服之后，第一个就是恼死了，说你下次要再敢这样，我怎么怎么样，那样你就打破了孩子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的智慧真的非常厉害。秀春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有超能力吗？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做所有的事儿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理解万岁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的每

如果要论我的上半生，又混过了一年。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向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自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出在哪儿。你看啊，我要讨厌别人催我，强制我做事儿，但是没有人催我，我是啥事儿也做不成啊。汪丹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现在为啥不再去考个博士呢？我慢慢就发现了，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要考研了、考公了或者是考博士了，那就说明他不太想上班了。他这个班啊是上够了。你现在听到我还在上班，那就证明我没上够。欣欣奶奶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当时你选择的是播音和主持，没有选择画画这个专业呀？因为那个欣欣奶呀，我跟你说，因为我画画呢特别就像咱郑州的外卖，就是明明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吧，他还努力的想弄点什么东西出来。就我画画有种这种感觉，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但是我还想画点东西出来。然后我就放弃了。可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说时光是很宝贵的？谁跟你说的？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呢？你看现在你们单位100块钱是不是能买你8个小时？你自己算算，如果月薪不到3000的话，8小时还不到100呢。所以谁说这个什么千金难买什么寸光阴呢？怎么可能？光阴不是你想买，你有钱就能买。水意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三观是啥？我的三观是这样式的，对我好的都是大好人，给我打钱的都是大救星，这就是我朴素的善恶观。欣欣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总想让我的孩子早点开学，早点去上大学呀？那还不明白吗？因为现在大学生放假的现状是啥呀？寒假工作找不到，驾校懒得去，想旅游吧没有钱，干啥啥不行，熬夜第一名。你看有人就说了，大龙你别说了呗，我是无所谓，但是我一个在上大学的同学有点汗流浃背了。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绿水青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上最浅薄的关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去做，他就会忘记你所有的好，这就是人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交朋友啊，不要交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太凉薄，这是最浅薄的关系。这就一件事儿，咱就把这段友谊给断了。下个留言正有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女儿总是教我说喜欢的东西一定要买呢？哎，我也跟你女儿是同一个想法，就是喜欢什么东西咱一定要直接买，尽量不要去买那个平替或者什么替代品，因为买了替代品之后你回来去越看它越烦越不顺眼，最后还是想去买那个最喜欢的那个。所以听我的，没问题直接下单，喜欢的东西在能力范围内赶紧买。哥哥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呢？你没有发现吗？人家老板休息的地方独立办公室的沙发床，你休息的地方公共卫生间的马桶上。所以我劝大家，上班多喝水，不仅省钱还能多跑厕所多摸鱼。

0: 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就慢慢的打开了哈，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您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大家呢回复两个字福人，回复福人两个字，福呢就搀扶的福，我让大家看一个男子啊，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为他证明了清白。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哎你也去福人了被讹了，到底该怎么办，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特别特别清楚哈，就是大家回复福人两个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我知道听大龙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都是正在开车当中，务必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先看到。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呢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男子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帮他证明了清白，而且视频显示路面是颠簸所致。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在江西的萍乡，一个女子呢骑自行车，因为路面的颠簸导致摔倒，男子呢好心下车去扶她，反被对方讹诈。这女子就说了，是男子按喇叭才把她吓得摔倒了。于是男子就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发出来表示清白，于是女子又被网暴，报警之后呢协商跟男子道歉。看完了之后，我只想放这首歌。

哎，我跟你说，这个福人反被讹的新闻再次刺痛了社会的信任神经。你看，人家好心的男的下来扶你，换来的却是被喇叭吓到的荒唐指控。如果不是行车记录仪还原真相，一场善意之举恐怕要进入无端无止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讹人者毫无底线的侥幸心理，将他人善意当作是讹诈的筹码，不仅含了助人者的心，更是为社会公益良俗挖了坑。第二呢，是设备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保护善良的底牌。你看，行车记录仪记下了是路面颠簸，让这个被喇叭吓到的谎言不攻自破，这无疑是对好心人寒心的现象的有力回击。当然，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女子在证据面前道歉，却又提及被网暴，这提醒我们，在谴责讹诈行为的同时，也得保持理性，避免让网络暴力成为另外一种伤人的武器。扶起摔倒的人是本能，维护这份善意不被辜负是社会的责任。唯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助人者得到坚实的保护，善良才敢于没有后顾之忧的伸出双手。哎，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福人两个字，福是搀扶的福，福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您吃过330块钱一斤的葡萄吗？还有草莓360块钱一斤，直接把大家都给吓倒了。到底是啥金子葡萄和草莓啊？给大家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有辽宁的网友们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说了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葡萄330块钱一斤，草莓360块钱一斤。这个广告牌啊，产地是辽宁的雄越，让我这个本地人都吓倒了。于是呢，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就表示：“妈呀，这么贵呀！”有网友就说了啊，从沈阳到大连的路上也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当时吓得嘚瑟了一下。还有网友表示啊，在贵州的高速公路上也看到类似的广告牌。原来100多、200多，现在直接干到300多了。于是呢，这个公司的宣传视频就说了啊，种植草莓的不是一般的土，是特意拿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土土饼去培养的。那么高台种植也算是全国独家，品种呢是中国农科院提供的特殊的苗，一颗草莓苗成本就4块钱，浇灌一次草莓得用800斤的牛奶兑水，长出来的草莓是又香又甜。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事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算了，我还是只配吃那种打农药的。哎呀妈呀，这哪是草莓呀，这是给草莓做了医美加富养吧。一斤330360，吓得高速公路都跟着一起嘚瑟了一下。这价格，那吃一口怕不是要对草莓喊一声祖宗啊。人家企业还一本正经的科普了，什么用的是大豆饼羊土，用的是牛奶灌溉。好家伙，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牛奶从小喝的奶比我外甥喝的都多呀。所以现在啊，压力给到所有的消费者了。哎，这草莓买回去哈，如果蘸酱油吃会不会显得有点高端了？还是裹着保鲜膜然后把它供成传家宝？所以我建议这个广告牌应该旁边加一行字，吃一斤负罪感比分手还重。买两斤高速费都省回来了。所以这哪是买水果呀，这是买那种按克卖的理财产品。这里是大龙吐槽。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九月五日，全年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10: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 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新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1/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1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你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欣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0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个夏天，还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交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FM95.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

0: 折射大文明。
1: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难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一周雷雨天气是比较多的，最高温度呢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大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的这篇文字真的是因为它的题目把我一下子吸引住了。看完题目之后，我真想看看文章的内容到底说点什么。我想应该你也好奇，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成年人崩溃时不妨学学孙悟空》。你是不是也有想要一探究竟的感觉？我今晚读给大家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俺老孙去也。许多年前，一部剧版《西游记》的风靡炸出了无数孙悟空的粉丝，在世人眼里，他就是勇气的化身，永远逍遥自在。他赶上凌霄宝殿大闹天宫，是风光无限的美猴王，也是最骄傲的齐天大圣。可是在背后，他和每个经历过岁月锻炼的成年人一样，也曾经历经无数的挫折，也曾流过许多次眼泪。世间皆羡猴王勇，无人知晓悟空难。高光时刻很短，在西游记当中，齐天大圣简直是人王一般的存在。他是天地生成仙石所化，学成一身本领之后，大闹龙宫和地府，蔑视天庭一切规则，哪怕被围困时也未曾屈服。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依然不乏豪气。世间许多人羡慕他的随心所欲，不受拘束，也叹服他的一身傲骨。但实际上，齐天大圣这种高光时刻特别短，磨难倒是来得很早。西游记全本一共100回，在第6回他就被二郎神带领众人抓住，即将绳索捆绑，使钩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而后又被押上斩妖台，历经刀砍斧剁，枪刺剑窟，八卦路中险些被熏坏了眼睛，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即使铁丸可饮铜汁，历经风霜。因困囚五行山，82版西游记给落魄的齐天大圣安排了一首歌，歌词写得特别好。500年桑田沧海，顽石也长青苔，长满青苔，只一颗心而未死，向往着逍遥自在，逍遥自在。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冰雪覆盖，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漫长时光里，美猴王学会了向现实妥协，答应保唐僧取经。取经路上，他仍然有叛逆的时候，但第一次跟师父吵架时，就被好朋友东海龙王劝了回来：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回想当年的煎熬，他只能选择跟着取经团队往前走。花果山里那个无拘无束的美猴王已然成为年少美梦当中的一个背影。第二，孤独的创业者。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专心搞事业也没问题，但孙悟空所在的取经团队特别不让人省心。他是个业务骨干，但几乎处处被掣肘。唐僧事业心坚定，但又偏心又耳根子软，别人忽悠两句就容易被蒙蔽双眼。赶走悟空时，甚至信誓旦旦地发誓，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最有生活气息的是八戒，贪吃贪睡，对修成正果兴趣不大，打妖怪时好几次是出工不出力，动不动就要散伙回家。沙师弟只管韬光养晦，凡事都在心里拿主意。一位稀里糊涂的师父，两位不够配合的队友，孙悟空的取经路大概率会走得又累又憋屈。另外，他还得服从某种潜规则，连打妖怪也不能随便打。网上有个段子流传甚广，西游记里没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打死了，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譬如狮驼岭，妖怪把师父几人放进蒸笼，逼得孙悟空请外援，比起白骨夫人是惹得足够大。但这嚣张的大鹏鸟却是领导的亲戚，能和悟空一路打到如来佛祖面前，
还得到了承诺。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记入口。一方面是真心实意的干活冲在前面，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别得罪人。成年人的世界

真难。齐天大圣也会流泪，即便如此，孙悟空仍然是勇敢刚强的代表，救师父，击退各路妖怪，经常都是靠他的本事。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无所畏惧的齐天大圣其实也哭过很多次。有一次落泪是因为无忧无虑的日子的结束，他历经周折，拜在菩提祖师门下，每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闲了便做点杂活，扫地除园，养花修树的日子一过就是六七年。就像每个人的童年，这大概是孙悟空一生当中最难得的快乐时光。可是因为卖弄本事，他被老师赶走了，哭也不管用，你从哪儿来便上哪里去就是了。另外一次痛彻心扉的流泪是被人误解，因为执意打死了作恶的白骨精，孙悟空忍受了一通唐僧的紧箍咒不说，还要被赶走。明明出力最多光明磊落，却落得如此下场。两位师弟，一位煽风点火，一位明哲保身，没人说句公道话。但这一次他只是捡起了一纸贬书，嘱咐师弟照顾好师父，便驾云去了。看似洒脱，可途中路过大海，听见海潮的声响，他又想起了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停云驻步，良久方去。哭了很久，书里没有写他有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委屈。从早前情绪化的当众痛哭，到学会了在人前收敛心思，孙悟空逐渐明白，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也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成年人的崩溃，只能是自己转过身，偷偷擦掉眼泪罢了。成年人世界的真相，一部《西游记》也是一部孙悟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他和师父师弟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取回了真经，从十岁、二十岁，再到三四十岁，读着《西游记》的少年，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和孙悟空类似的磨难，慢慢的在长大和变老。网上有关成年人崩溃的话题，经常会成为热门，每次总能看到新的吐槽：跟了很久的项目，被有人脉的竞争对手抢走；从事不称心的工作，终究是现实改变不了人。有人一直努力，却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有人性格耿直，无意当中得罪人之后被联合打击；也有人为生活而卑微奔波，反过来被生活辖制，所得非所愿。很多文章总喜欢教大家凡事做自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不断地调整自己，按照现实中的种种规则磨掉棱角，与生活握手言和，一边跌跌撞撞的受伤，一边不断成长。不是不能崩溃，但也得及时坚强起来。作家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一生》当中写下了一段很著名的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经常能够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你可能脆弱到因为听到一句话就泪流满面，可有的时候你回过头看看，也能发现自己已经咬牙走了很长的路。孙悟空同样承受过万般苦难，包括孤独误解，他抓狂过很多次，但明白自己要什么，一次次又站了起来，在和各路神仙妖怪的斗争当中磨练了自己，所以他也是斗战胜佛。不断进步和超越的人生才更有滋味，你说呢？愿你在今晚在大龙的声音当中听到了同感。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几个月前我看了一则泰的视频，主人公叫做贾先生，他从小斗志满满，在成长过程中却渐渐害怕被拒绝，直到他30岁创业被投资人拒绝之后，他决定自己的人生要做一点改变。为了克服自己的害怕心理，他开始了一个被拒绝的游戏，连续30天出门找拒绝。第一次他找路人假借100美元，被拒绝之后

时候落荒而逃。第二次他在汉堡店续杯汉堡，结果遭到店员拒绝之后，他不再逃跑，而是继续跟店员沟通。如果你们能做汉堡续杯，我想我会更爱你们的品牌。店员竟然很友好地回复说，

一个奥运五环的甜甜圈。他把被拒绝的故事发到了美国各大媒体上，点击量好几百万，他更是成为社交媒体的红人，出书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从害怕被拒绝到坦然接受拒绝，促使他的人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看完之后我深受触动，想为自己的梦想去尝试一下拥抱拒绝。你好，我是大龙，今晚的文字应该对很多人都有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不怕拒绝开始。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找到我，希望听完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人们总是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想去纽约采访休·杰克曼的咖啡店。休·杰克曼是全世界著名的男演员，他连续17年饰演 X 战警当中性感的金刚狼，让全世界的影迷为之疯狂，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爱妻子的好男人。低调迷人的他在7年前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Laughing Man Coffee。 很少接广告代言的休·杰克曼却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亲力亲为为他推广。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决定去这家店看一看，试一试。我查好地址，坐上地铁前往目的地。在临近咖啡店的时候，我在店外徘徊了半个小时，出了汗的手在衣服上蹭了又蹭。我特别害怕被拒绝，更别说被大明星拒绝了。一遍遍深呼吸，鼓足勇气走进了店里。进门的一瞬间突然感到放心又失望透顶，店里根本没什么休·杰克曼，只是忙忙碌碌的店员。去哪里找休·杰克曼呀？我环顾四周，把目光锁定在负责点单的店员身上。我默默地跟上排队的队伍，在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地组织语言。嗨，我是一名中国的博主，采访过全球很多的企业家，得知这家咖啡店是杰克曼开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采访他。那一刻只觉得英语单词在不断地往外蹦，但心里恨不得找一个盾牌为自己打掩护，或者找个沙坑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说完之后，店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问我想喝点什么。店里人来人往，买一杯咖啡的时间只够我说两三句话，于是我再次排队。我非常想把这家咖啡店的故事写给更多的人看，能不能帮我预约一下杰克曼？这次你还要咖啡吗？店员依旧低头做咖啡，我再次买了一杯咖啡并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我从中国来纽约，会待到4月20号，虽然冒昧的打扰有点唐突，但是我很想写一篇关于这个咖啡店的故事。等到循环到第五次的时候，店员终于抬头了。这家店是杰克曼的合伙人 David 来打理的，你想要遇到他的话，下周一早上8点来吧， David 在。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被拒绝了5次之后得到了这次采访的机会。尽管没有采访到休·杰克曼本人，但我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访休·杰克曼合伙人的中国博主，去深入了解这家咖啡店的故事。梦想是要有的，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实现它。其实害怕被拒绝就是我们的本能，而这个本能更深层次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害怕结局不够完美。越想得到一个人，害怕的甚至不敢去表白；越想做好一件事，就越容易去想象搞砸了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这些情绪的产生代表着不被认可，不被接纳，因此被拒绝容易让你丧失安全感，放大恐惧。于是每次遇到小小的拒绝，我们就落荒而逃，久而久之失去了那颗勇敢的心，也丧失了更多的机会。然而每当你想让人生的脚步往前多迈一步的时候，你被拒绝的机会就会增加一次。正如贾先生在视频里说，想成为更好的人，就要学会战胜被拒绝的内心，学会战胜那个胆小的自己。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拥抱拒绝呢？第一，叫做假设失败法。每次想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先假设自己已经失败了。既然已经失败了，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你得到的就是你赚到的，被拒绝也是在你意料之中。

中的，用这个方法来调节心理，降低预期值，你会获得更大的勇气。第二，三次询问法。贾先生抱着一束花问路人，能不能把花种在对方的后院，遭到了路人的拒绝。他追问了一次为什么，得到对方真诚的回答，我家有狗不方便种花，对面姑娘爱花，你可以去找她。于是贾先生成功地将花种在了对面姑娘家的后院里。我上门去休·杰克曼的咖啡店，想要采访休·杰克曼，结果遭到拒绝。在我追问之下，得知这家店是由 David 和休·杰克曼共同打理，于是我采访到了他的合伙人。第一次被拒绝之后，你可以试着多问一问为什么，给自己三次机会，你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结局。第三，真诚沟通法。我的朋友想要得到一份心仪已久的工作，去面试，面试失败遭到拒绝，但他坦诚地跟对方交流了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领域和方向，从而得到了 HR 真诚的回复。不招聘你，不是因为你不优秀，而是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公司无法得到更大的施展，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规划。因为更加深刻的沟通，我的这位朋友被这家 HR 内推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公司，所以遭到拒绝之后要学会真诚与对方交流想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成功地达到每个梯队的位置，都会遭到无数次的拒绝。平凡人和伟人一样，被拒绝都是人生常态。然而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拥抱拒绝，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否定自己，敞开心胸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不要把一次拒绝当成否定，在拒绝中挖掘机会，引导人生往充满阳光的方向生长。对，没有拒绝就没有成长，我们想要往前走一步，总要遭到各种拒绝。希望今晚的文章给你了拥抱拒绝的勇气。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呀，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可以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台，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你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温馨提醒您，未来一周呢是雷雨天气是比较多的，最高温度呢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大风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

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